0: 引导进我们这个停车的地方，然后行人的地方呢，就是更好的对行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同时呢，那个在行人的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个那个护栏的处理，是为了禁止一些电瓶车直接进到医院里面，对我们的患者和行人造成这个交通上的一些这个危险的一个情况。整体来说呢，这个护栏也是经过规划的。当然呢，我们广大网友要是有这个更好的一个规划的方案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提建议，我们也是虚心接受，尽可能的去优化这些道路的指引。
1: 嗯，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8月初的时候，给我媳妇做的是那个输卵管那个手术嘛，还有腹腔镜、宫腔镜。
1: 嗯。
2: 我现在现场问一下亳州市人民医院的这些领导。我把问一下这个领导，因为我们是在利津，我老家是利津的，我在利津检查的结果拿到去找了生殖科的吴丽萍，约的是他的好，吴丽萍医生，他给我们去问我们讲的这所有的东西，是吧？然后就说我们拍的不行，需要重新拍。我们说可以，就是说你就说我们来人民医院怎么弄都行。但是我们跟他说过，我们在利津人民医院去做这个输卵管堵塞手术，这个是可以报销的。
1: 嗯。
2: 但是呢，那个吴医生呢，他我们的病历上写的已知心脑的，我们是不是生小孩？就问我们已知是不是生小孩？那我问一下医生，就是我们这30岁的人去做输卵管手术，我们不是为了生小孩，又是为了啥呢？然后他就把我们这个生小孩这个东西呢，去做到病历里边去。那个我就问一下这个我后来我就做完手术之后，我就去找了他们那个主任去反馈这个事，我就投诉，我后边我还打算已知投诉，我说如果没人给我解决这个事，我会已知投诉。你既然给我们做病例的时候，他说我们去如实的给你做，那你既然去如实做的，你肯定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他说的我不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那哪些能报哪些不报你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做个事，就是说是为了生小孩这个病例呢？你明明可以做的是他是这个输卵管堵塞他的疾病啊，他并没有生过小孩。现在我请那个主任，亳州市人民医院主任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好吧？
1: 啊、就是您的。
2: 如果这个问题解答不了，我说过了，我会一直投诉，对不对？
1: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先生嘉宾，就是讲报销的问题哈。我们有请张主任。
3: 这个我想就是解释一下的这个，因为这个如果说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也咨询过很多次。这个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他的这个病情的这种记录，病因的这个记录。然后呢，还有这个入院记录的这些这个就是住宿信息，无论报销不报销，都要如实记录啊、这是病历书写规范的这个要求。报销的这个政策，都是要依据病历的信息，然后呢再进行参照着医保这个相关的条款，使用哪个条款，能不能符合报销啊、然后你来进行判断。就这个类似的病例。我们给医保局也反复去进行了这个汇报说明。这位患者呢，应该也向医保局去进行过沟通，去进行过这个咨询和了解。目前这一类的，就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就是这个住院治疗，在当下的医保政策上面，它属于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啊。当然了，你的这个有些或者说你不理解呀、或者需要想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清楚，线下呢也还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说呢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再咨询，这都没有问题。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好，你说完了没有？你说完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好吧？
1: 嗯，您说。
2: 好，是这样的，领导，我再给你反馈一下，您刚才您说的是你们如实记录，这个我也认可，对不对？但是呢，我把我这边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病人，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当时我也找了他们主治医生，就叫那个杜医生反馈这个问题了。杜医生也说了啊，也承认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应该告知你们，就是说哪些东西能报，哪些东西不能报，是不是可能报不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作为你的主治医生，你在一直引导着我们去说这个，你们是不是都是为了生育？是不是为了生育？你这是不是就为了？是不是刻意的去我们去做这样的病例？他说，而且还我们说的病例改不了。那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是不是说的我们是为了看病？我们没有说是为了是不是为了生育什么那的吧？是不是？是他一直引导着我们说是生育问题。 好吧，我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咨询过很多次，我这是第一次连线这个娜娜，因为我一直后边打电话去说这个事，我一直没就是没腾出时间，我腾出时间之后我肯定又把这个事我还要继续问的，因为我当时是我是线下找的那个杜宁杰杜医师，杜宁杰杜医师我说了，他说作为那方我们就是说作为医生是吧，我们有义务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告知是不是这个患者对吧，哪些做的这个哪些做的方面是可能报不了的，治疗我们想这个治疗给我们不会造成很大的落差，你明白吗医生，我说这个东西对不对
3: 啊，这位这个听众哈，我想这样子，就是线下呀，我们和这个省的医学科和我们就是这个主治的这个医生啊、主任啊，然后进一步的再了解这个情况。就您这个反映这个诉求呢，我们可以再给医保部门，然后你再去沟通，给您一个就是清晰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的，领导，因为我是经常在外地嘛，我们这个东西说简单也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没达到不孕，因为我俺俩是，是大概是七月份我们的例行是查的，例行说是要住院，我们感觉这例行呢毕竟是县城，所以我们选择去了亳州，去了亳州呢他说我们的检查什么都不行，不是很正规，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重新检查一遍，所以我感觉就是从始至终他就有的就是刻意的就是隐瞒那些东西给我们，我们在医生面前，我们没有隐瞒。
3: 这个诊疗的这个检查呀，都是会处于这个诊疗的需要啊，然后你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操作。
1: 好，那行，关于后面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回访。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啊，但是没约。咱药房部的有些药为什么买不到呢？
1: 哦，您哪些药品您可以讲一下？好，我们有请。
4: 比如说那个粉乐牌的羟氯喹。
1: 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5: 这位听众你好，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药品供应问题啊，它是一个这个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它规定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是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但是呢，在国家卫健委规定啊，我们这个三级甲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种这个西药品种，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亳州市的整个人群的发病过程、发病这个特点来进行这个具体情况来确定我有没有院的这个药品的供应目录。对于某些特定的药物的话，我们这个有的不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中国的药物很这个品种很多，所以说不能每种药物都有。但是如果说有特殊需要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需要，这个由这个主治医生对这个患者病情进行这个诊断，然后呢提出是否需要决定临时采购。这时候，但是临时采购呢，它需要一个，这个严格的这规定和流程。如果说你要是有这种这个对这种药物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我们的相应科室进行这个诊断治疗，由我们的科室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科室主任共同讨论是否需要引进这种药物，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规定来引进这个药物。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位听众，
4: 这样是吧？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我假设是得的是 SLE， 然后呢，咱医院呢用的是有金牌的甲普尼龙片，它是刚好对症这个药的，但是吃了这个药之后，病情不但遏制不住，反而还复发，还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然后呢，我们吃的一直都是粉乐牌的，就上药那个，它比较那个也是防治药，但是你它能稳定住。然后咱们医院说的美国这个药，说是必须把这个药品品牌用完之后才能采购那个。当时我又给这省医保部门打电话，他说你这个药是在集采目录里边啊，这个药谁都可以去采购，你们当地的三家医院也好，二家医院也好，都可以申请采购。但是具体他们为什么不采购，说你得问医院。
5: 好，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政策。叫做这个我们这个卫健委有一个规定，叫做一个药的一品双规的问题，就说这个同样一种药品，在一个在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药品的目录，这个种类是限制的，而且但是每个这种药每个规格也有限制，你也知道 这个同一种药，我们中国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药厂都在生产，所以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一些药物来进行选择最多，而且某一种药物最多只能选择两种不同生产厂家的药物，两种不同规格的药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说这个有可能是不能达到你说的一定要研究这个药物，但是呢如果说你确实需要，我们可以线下再沟通，看到是不是确实按您的情况所说的，我们进一步研究根据相关流程来处理这种情况。
4: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我们假如这个 SLE 复发之后呢，我们也去住院咱这说的免疫科了，但是你说这个免疫科医生也这么说了，说你幽禁频繁这个药的确吃的效果不怎么好。
1: 好，关于您讲的另外一个药品供应的问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就线下可以就您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沟通，您看这样行吗？
4: 可以可以。
1: 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4: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反映一个情况。
1: 您说。
6: 这个去年这个一个患者姓董的，他这个肺癌过以后呢，他用的是这个培美曲塞给心肌利胆，这个药，这个药治疗的呢效果还非常好。非常好呢，到十种这个药都给医保都给报，然后呢，从去年他中间这个培美曲塞不用了，光用这个心肌利胆，然后从今年7月1号开始再去住院的时候，这个心肌利胆抗不报销了，想这是什么原因？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
3: 这个药物它是。按照国家的目录哈，它也分为这个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呢就是全额纳入报销，乙类呢就是部分纳入报销，丙类呢就是自费的药品。这个因为这个药品的目录非常多，你说就具体这个药品它到底是属于哪个报销类型？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给您核实，核实过之后属于哪一种项目啊？
6: 我当时也给医保办的联系了，他说的那咋能没给狗报销？
3: 这个是这样子，有的药品呢，特别是一些抗肿瘤的药品，它都比较贵。然后呢，在进入国家谈判的时候，它都有那个医保限制支付的这个范围的要求。
6: 以前始终给报了呀，为什么从7月1号说从挪入这个医院分开了，则不给报了？
3: 7月1号有一个大病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原来的时候，你的药品就是即使够了，自费，就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还可以享受。
6: 那不是大病保险，它是职工医疗报销的。
3: 那因为您的这个现之前的时候，你跟医保办可能也联系过。
6: 我要是像这种情况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惠民政策，要确确实实的用到人民身上，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报着以前始终都在报了，你这个为啥不管报了呢？
3: 这个就是你的药品，如果说够了自费，就是不打着报销，也就是按照临床判断就应该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具体的，
6: 以前始终报了。
3: 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呢，就具体这个病因或者是你病情什么变化，线下呢，我们和科室可以再了解情况。具体的再给您这个解释，因为线上可能有些对您的病情的病因或者是具体细节，然后呢不好核实那么清楚。线下我们可以再和您联系，好不好？跟科室再联系。
6: 也没事啊，始终都用这种药的。
1: 好的。
3: 线下我们和科室临床科室再联系，好不好？
1: 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是我吗？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问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是这样，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咱那个亳州市二中医院的那个复诊号的这种规则问题，我觉得特别不合理。有一次，有好几次，就比如说我下午去那个看复诊号之后，然后他复诊号大概可能是两个复诊一个复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情况出现很多次了，就是我的复诊号，会在一直往后跳，就比如说可能是两个复诊、三个复诊、四个复诊、五个复诊。然后才能到我这个两个就是确诊得排好几个之后才是一个复诊。
1: 好， 这个排队的问题哈。我们有请亳州市儿童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峰给您做沟通。
5: 好，这位听众你好，然后
7: 哎你好你好，
5: 也是感谢您到对儿童医院的信任。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复诊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我们市医院统一的是个安排，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大概是五个是六个，而且是一个复诊，好像大概是当时这一个规则。当然您遇到的具体情况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线上也不好判断，这个我回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针对这个复诊情况呢，我们再对把后台再进行核实，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哪，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根据这个那个根据这个我们的患者的那啥，我们再随时再调整。
7: 然后我就把我的情况再讲出来了，就是我大概从2点半开始拍的，那都将近5点了，就我的复诊号到现在还没有挂到，也没有看到。
5: 当时在哪个诊区？
7: 应该是内科。
5: 内科一诊区二诊区？
7: 二诊区。
5: 好嘞好嘞，我记
7: 得。然后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医生，到因为等太久了嘛，我问医生，医生说下面两个应该就是我了。结果我过了，我看两人之后，他把我的号就跳到最后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确实出现过，所以请您再核实调查一下，好吧？
5: 也感谢您的这个意见，您提意见很好。我们回去之后立马然后找信息中心来核实这个规则。
7: 因为当时我身边还有其他的这种复诊号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5: 好嘞，好嘞，感谢。
7: 就跳号了，一直跳到最后。
5: 好。
7: 好。
5: 好，我们回线下立马核实啊。
7: 好，
1: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幽莲，他就讲儿童医院为什么设备不齐全，比如说做的这个尿培养的话还要送到南院。
5: 好，也感谢这位这个听众。我们现在是儿童医院，是亳州市人民医院一个院区，因为我们刚刚开业，也是2年多一点，两岁半算是。我们给这个市医院是一体化管理，有些是个设备呢，可能一些大型设备，我们是避免了一个重复浪费的一个重复投资，因为我们现在很方便，儿童医院到这个市医院有无人机，我们每天无人机都会飞3次到4次，所以说非常方便。然后呢，这个呢也不影响我们的患者的这个报告。结果出，而且我们的信息系统都是联通的，这个也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的信任。
1: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检查的话是及时的。
5: 对。
1: 可能有很多的群众就是觉得没有这个设备的话，是不是我会耽误检查？
5: 不耽误。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8: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是留言说，本地参保外地就医报销的标准是多少啊？关于这个政策，我们有请张主任。
3: 本地就医，本地参保异地就医，也就是说这个外出专诊呢，它分为这个有专诊手续，和那个就是无专诊手续的这种自行备案，按照这个咱们亳州市卫健委、亳州市医保局下发的这个专诊管理的这些相关要求，符合这个专诊白名单的，就可以经过临床医生的判断，就是可以直接给你开具这个专诊手续。不符合这个白名单范围的，就是不能够办理这个专诊手续，需要用手机来自行微信备案。这个呢报销的这个差别，就是差了10个点的这个报销比例的差别。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还有网友留言说，恶性肿瘤为什么不能办理转诊？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杜院长。
9: 好，这位网友你好，根据亳州市卫健委给亳州市医保局下发的《亳州市转诊会诊中心建设法案》的2025-12号文件的相关精神规定呢，我们亳州市医保局建立了亳州市的转诊白名单。这个专诊病中的白名单，你这也在这个清单里边的患者，你可以出具专诊手续，在非这个白名单制度里边的病中，你不能办理专诊。但是你患者可以选择外地就医， 但是需要在网上，安徽医保公共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备案，
1: 嗯，
9: 或者是我们的完事通上都可以进行网上备案，只不过它的报销比例，这个给刚才张主任讲的一样，它要下浮10%，就是不在这个白名单制度之内的病例，依然可以向外地就医，
1: 嗯，
9: 老百姓的话呢，这个就医的权利是可以保证的，只不过它要下浮10%的报销比例，
1: 嗯，
9: 这个呢。如果有需求呢，我们也现在呢也建立了我们的市级专家库和外地的长三角的专家，
1: 嗯，
9: 可以到我们的市会诊专诊中心去进行咨询，我们也可以请相应的专家到我们这儿来就诊，可以说呢在我们这个享受到说呢长三角专家甚至更高级的专家来院坐诊，减少说呢患者的外出的这些就诊的一些麻烦，我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欢迎说呢大家你到我们市会诊专诊中心咨询相应的服务。
1: 好，
9: 嗯，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哎，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市医院那个南院透析室的一个病人。
1: 嗯。
10: 我反映一个问题。那天呢是8月15号，星期六，
1: 嗯，
10: 的下午，透析的人都是需要打那个催红素，那天凡是要求打催红素的人，那个人家要一支都给人开成两支，这不是咋回事，咋负责任的啊，
1: 嗯，这个，
10: 你这个药拿来过以后，你护士还给人画了一样子给人打两支，人大家都不很满意啊，那是
1: 行，就是药品拿多的问题哈，我们有请杜院长。
9: 好，这位听众你好，针对于你反馈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讲会到医院进行核实，这个促红素它打的剂量治疗剂量呢是有一定的要求，同时呢我们的促红素的这个规格呢有变化，假如需要打10000单位，你可能一支只有5000单位，它可能需要2支；假如10000单位，它只需要1支。这个用的促红素的这个指数呢，并不代表你最终的治疗剂量。
1: 嗯，
9: 这位网友呢，我们将回去调查核实过以后，给你再进行回复，这样你信息更加的准确。你反映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我们要根据这个你反馈的情况，我们也要做用的自我检查、自我排查，确保我们的原来诊疗呢合理规范，也达到老百姓原来我们的治疗的一个要求。好，谢谢。
10: 院长是这样的，他这个是促红素，平时都是打一支的，你这压你平时剂量都是一样的，你这压着给开两支，我问，要不是促红素，他要是输尿，你可给打两支，你这不是对人民的生命不负责任吗？
1: 哦，刚才嘉宾说是不是剂量不同啊，然后呢在线下去调查一下啊，杜院长您补充介绍。
9: 好，针对你这个反馈的问题啊，我们线下进行核实，核实过以后积极进行给您沟通。
1: 嗯，
9: 好
1: 好的，那因为线上的时间，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儿，线下的话栏目组也会就您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访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博州市分公司，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一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 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创新开展线上直播宣讲活动，通过云端直播的形式精准解读惠民政策。
4: 侨城区牛集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创新开展线上直播宣讲活动，通过云端直播的形式精准解读惠民政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让便民服务文明新风直达千家万户。
5: 灵活就业是可以申请工资的啊，是可以申请工资的，只要你缴够六个月社保，那拿出来六个月社保单子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啊。但是必须是就是新就业群体和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3: 直播过程中，白布社区宣讲人员立足群众实际需求，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围绕社保、医保办理、民政救助、便民服务等重点惠民政策，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进行细致解读，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严飞：
6: 线上直播特别方便，在家拿着手机就能了解惠民政策，不清楚的地方还能线上提问，讲解的特别细致实用。
3: 除了政策宣讲外，白布社区直播还同步开设垃圾分类科普课堂，宣讲人员结合居民日常生活场景，详细讲解四类垃圾区分标准、日常易错分类误区、规范投放要求，通过实例比对、知识点梳理的方式，生动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引导居民养成自觉分类、精准投放的良好生活习惯，进一步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守护人居环境的良好氛围。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王彪：
7: 以前很多生活垃圾分不清楚，通过经常观看直播学习，现在明白了怎么正确分类。这种线上科普形式新颖、简单易懂，现在大家对垃圾分类都基本掌握了。
3: 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工作人员韩飞：
8: 采用咱这个直播宣讲的形式，解决了线下宣讲覆盖面有限、群众参与不便的问题，把惠民政策垃圾分类知识搬到线上，让政策落地更精准，文明宣传更走心，切实提升咱这个居民知晓率和参与度。
3: 接下来，白布社区将充分用好线上宣讲阵地，进一步拓宽直播宣传内容，持续探索社区特色资源、本土好物线上推介等工作，延伸宣传服务链条，着力打造集政策宣传、文明培育、资源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线上服务平台。花喜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9: 持续创新基层宣传宣讲方式，常态化开展线上宣讲活动，精准推送惠民政策。同时，社区将依托线上直播平台，常态化推荐社区好物、特色资源，拓展宣传服务维度，不断丰富基层治理服务载体，引导辖区居民主动学政策，守新规、树新风，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文明幸福社区。
4: 侨城区牛集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深挖闲置资产潜力，精准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走进牛集镇灵子门村振兴工坊，车间内设备高速运转，工人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灵子门村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盘活村内闲置场地，引进家具加工项目，通过合作经营的模式，为村集体带来持续稳定收益。牛集镇灵子门村振兴工坊负责人孙军：
10: 我们村依托村里提供的标准化厂房进行生产，我们每年从净利润中提取相应的收益，给村集体进行固定分红。同时，我们优化吸纳本村劳动力进厂就业，后续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拓宽市场，进一步提高产值效益，为村集体带来更多的收益。
4: 牛集镇灵子门

0: 频。
1: 都是我在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方便的还，最起码这工资你还有保证，月月都到月都发，活还轻松，不算多累。
0: 牛集镇宋老家村村委会委员张亚南。
2: 我们盘活闲置集体资产，引入足浴包加工产业，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厂房租金12万元，另外劳务收入可达3万元，重点吸纳咱村里边的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灵活就业，让村民实现就近务工、现实增收，切实让闲置资产活起来，村集体强起来，老百姓富起来。
0: 牛集镇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精准匹配各村资源优势，盘活闲置资产，培育特色产业，不断丰富集体经济业态。2025年，全镇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1100万元，村均收入73万元，所有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50万元。牛集镇党委委员吕宏伟：
3: 下一步，牛集镇将持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深化村级合作模式，培优做强特色富民产业，同时依托电商平台拓宽乡村产品销路，做强村级劳务服务，精准推送本地就业岗位，不断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群众就业致富路径，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豫剧一业和美乡镇底色。
4: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有力推进，场馆布展、活动策划、环境提升、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据介绍，相较于原定日程，本次盛会提前启幕，将进一步拉长活动周期，丰富惠民场次，让更多市民游客、行业商客沉浸式感受博州作为世界中药之都的独特魅力。
0: 近日，市卫生健康委开展全市游泳场所第二轮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对正在营业的34家游泳场所池水进行抽样检测，其中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全部指标合格，32家游泳场所的泳池水部分指标不合格，市卫生健康委已责令存在问题的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求县区卫生健康委跟踪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4: 8月29号，徽 BA 第13轮常规赛打响，博州队客场以92-73战胜池州队。9月6号，博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宣城队。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 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6，生活中这

0: 接入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把党的20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必须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强化系统观念，提高政治站位，善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善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坚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打小算盘，不搞小聪明， 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同志要对照新修订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一条一条严格对标对表，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到分管领域的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要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领导干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廉洁自律，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同时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体制。国家基品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技术标志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开幕。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8月31号，我省举行启航1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有关情况。15期间，我省将围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三地疫区建设，锚定新增专业技术人员130万人，招收博士后7500人，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330万人的目标。同时，以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抓手，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确保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5%以内。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我省有9人荣登榜单。8月28号，安徽希望工程2026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捐赠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圆满举行。安徽希望工程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自2006年正式启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12月份。该项目累计筹款4.1亿余元，资助优秀的困难大学生新生12.1万名。2026年，经过全省各级团组织、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多方动员，截至8月27号，本次助学行动共筹集助学金1223万元，资助3483名优秀困难大学新生顺利踏入到大学校园。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8月27号在山东落下帷幕，安徽代表团在为期5天的比赛当中表现不俗，共斩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奖牌榜上位列第7位。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号举办。日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当中，场馆能布展、活动策划、环境升级、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市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6找1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简化环保审批流程，纵深推进两证合一改革，多项项目办理实现压缩50%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配备专员全程代办，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如果您发现市霸等黑恶势力恶意索赔、强迫消费者等线索，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近日，列县县城关林业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建成投入，这是我市建成运营的第2座标准化林业工作站。根据亳州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自9月1号至11月30号，桥城公交执行秋季票价，票价为每人次1元。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当中失联。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船舶追踪机构科
赫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经降至每日5艘。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这轮排海计划将会持续到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氟流量1.2万氟贝勒克尔。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9: 在语文学习中，我们对于古诗文的解读，怎样才能跳出线性和刻板的思维模式，真正做到思辨呢？敬请关注《爱上语文》第8集《童趣诗里藏思辨》。中国古代的童趣诗，文字平易通俗，虽然没有刻意修饰，但是却极富韵味，读后往往令人忍俊不禁。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描写了古诗儿童课余生活的丰富，令人向往。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是孩童于稀疏的篱笆旁急追黄蝶之天真与稚气。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寥寥几笔，却展现了牧童捉蝉的聚精会神与快意。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小娃不懂隐藏自己的行迹，偷采白莲的画面更是散发着浓郁的童真，让人仿佛回到了快乐的童年。其实真正的童趣诗意境远不止于此，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意蕴。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加深入地解读童趣诗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8集《童趣诗里藏思辨》。
10: 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啊，有一类诗主要是以儿童为题材，我们习惯于把这类诗称为童趣诗。但是童趣诗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历朝历代的诗人没有人会专门去写童趣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登不了大雅之堂。正因为这个原因，就有了第二个原因，就很少有人啊会比较系统的去研究童趣诗的创作理论。因此啊，童趣诗在整个中国古典诗词当中影响力非常小。也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很多人读这一类童趣诗的时候呢，往往不怎么当回事儿，觉得童趣诗嘛，不就是写小孩子的嘛，不就是写小孩子打打闹闹说说笑笑，能有什么深刻的这种意蕴呢？所以在潜意识当中，他没有把童趣诗当作一回事儿。当然话又说回来，童趣诗写的 肯定就是同心同趣。在我们的语文教材当中引用了不少这一类的童趣诗，写的的的确确也是同心同趣。这是高鼎的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这首诗写的节令当然是在春季，他已经点出来二月天。其实诗中还有不少的意象在告诉我们那是在春天，比如草长莺飞，春天的景象，比如拂堤杨柳，春天的景象，春天大好的时光，儿童散学归来早，干什么？放纸鸢呐，就是放风筝啊，哪个孩子不喜欢放风筝啊？其实读这首诗，它的同心同趣，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是那个忙字。什么叫忙趁东风放纸鸢？这个忙是争先恐后啊，是迫不及待，是兴高采烈，是手舞足蹈，开心呐、啊。所以一个忙字写出了欢乐天真的童趣。我们再来看一首袁枚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时令写的应该是夏天了，你看捕鸣蝉点出了季节的特征。我们再看这个牧童非常可爱，一开始歌声振林樾，你听一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的多响亮就有多响亮，你管我，多么自在。哎，突然之间闭口而立，不唱了，就像音乐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休止符，他要干什么？意欲捕鸣蝉。早知道你要捕鸣蝉嘛，前面唱的歌声不要那么大声吗？想想都很可爱。你看，儿童的稚气，儿童的率真，全都出来了。我们再来看叶绍翁的《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声篱落一灯明。一看就知道写的是秋天。你看萧萧梧叶，秋天到了，江上秋风，秋天到了。秋天一到，中国文化有一种悲秋的情节，诗人也是这样，因为天寒了，天冷了，可能开始想家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暮色之下远远地望去，篱落之中一灯独明，那是在干嘛？那是谁在做什么？哦，是儿童在斗蟋蟀。我们可以想象儿童斗蟋蟀的那个场景，那一定很有意思，那一定很有趣。哎，想到那可能是儿童在挑促织，诗人会想到谁呢？诗人很有可能会想到自己家里的孩子。哎呀，今天这个晚上，我自己家里的孩子也会不会在灯光之下挑促织呢？那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儿！然后诗人继续联想，还会想到什么呢？还可能会想到，哎，自己小时候也在一灯独明之下曾经挑过促织， 看蟋蟀们摩拳擦掌大战80回合，多么有趣啊，多么有意思啊。哎，就是这个所见多多少少慰藉了诗人悲秋的情绪。我们再看一首杨万里的《稚子弄冰》。稚子惊蓬脱小冰，
6: 彩丝穿曲荡银筝，
10: 敲成玉磬穿铃响，呼作玻璃碎地声。太有意思了，写的当然是冬天，天冷啊，自己可以做冰啊，用什么做？用金棚啊，洗脸棚做啊。早在晚上就开始筹划了啊，天冷了，我自己要做一块圆圆的冰，估计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哎，做好了，那个冰是圆的，马上拿来彩丝线，把它穿起来，当做什么呢？
6: 当做可以敲响的筝，
10: 也就是锣鼓，锣，铜锣。当然这个颜色不是黄色的，是银色的。然后一边敲一边喊，一边敲一边走，迎来很多人观看，敲成玉磬穿铃响，那个声音是那样的清脆，迎来很多人观看。哎，敲着敲着，突然之间啪啦一声碎了，全掉在地上了。即便是碎了也开心，儿童玩冰多有趣啊，多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儿童童趣把它写成诗里边，我们总觉得儿童在天真在，儿童在快乐在，儿童在自由在，儿童在幸福在。难怪冰心老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冰心老人说，你最好去找儿童多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春天就在儿童那里。儿童象征着希望，儿童象征着活力，儿童象征着勃勃的生机。一句话，儿童就是春天。
9: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诗歌中，童趣是仿佛远离了世俗的牵绊，它没有诗人心中的忧愤，更没有世间的争斗，它清新活泼，令人陶醉，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天真与美好。读童趣诗，让人感到一种精神的愉悦，使人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特别的审美享受中。那么所有的童趣诗都是表现童真童趣吗？
10: 我们再来看一首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之一，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6: 童孙未解供耕织，
10: 夜傍桑阴学种瓜。我们都觉得这也是一首童趣诗，既然是童趣诗嘛，那就是有趣啊，那就是好玩啊，那就是开心，那就是快乐啊。老师们呢也都觉得它就是一首童趣诗吗？那么教的好玩一点，教的有趣一点，你看有的就是这样教的啊，诗学着学着，哎，来一个拍照，跟孩子们说啊，诗人范成大邀请你们到乡下去做客，乐不乐意？孩子们当然乐意啊，太好了，可以到乡下做客去了。行了，到了乡下以后，别只顾看，别只顾玩，要给他们拍照。拍什么你自己决定，拍一个你自己最感兴趣的镜头。好，想象着孩子们开始拍照，一个说啊，我拍的镜头是在白天，是在一片田野上面，有一位叔叔戴着草帽在田地上呢除草，烈日暴晒之下他大汗淋漓，但是他干得很开心，他的脸上挂着的是笑容。有的说，我拍的是晚上，在灯光之下，一位阿姨在纺车旁边摇着纺车，然后一边还哼唱着小夜曲哄旁边的孩子睡觉。 很宁静，很恬静。有的说，我拍的是一个小孩在桑荫底下种瓜呢，他又是松土，又是除草，又是播种，又是浇水，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很开心。好，拍照结束了，还不够，还要让他们去采访。一个问，种瓜辛苦吗？不辛苦，不辛苦，好玩得很，除草、松土、浇水，我都行，好玩、有趣、有意思。一个问，你们乡下除了种瓜好玩，还有别的好玩吗？有，忙趁东风放纸鸢，意欲捕鸣蝉，急走追黄蝶，好玩得很，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你看，很开心，啊，觉得这个好玩，那个好玩，这就是所谓的童趣诗。那么我想说，假如范成大写的这首诗，我们的老师带着孩子真把它读成这样，我估计，第一，咒出云田的男人们不会答应。第二，晚上祭麻的妇女们不会答应。第三，野傍桑荫学种瓜的童孙们也不会答应。为什么？假如真的是写童趣，写轻松的、有趣的、好玩的、可爱的、天真的、活泼的，所谓的童趣的话，这首诗是不是可以把它改写成这个样子会更好呢？头两句把它改掉，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麻，
6: 童孙未解供耕织，
10: 野傍桑荫学种瓜。前两句写景，田园风光，充满诗意；后两句写童趣，天真活泼，率性可爱，整一首诗的意境高度统一，多好啊！那么请问，范成大为什么不这么写，而范成大写的头两句偏偏是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写什么？白天农人们都在忙啊，男人们在云田累得汗流浃背，女人也不闲着，要送吃的，要送喝的，忙完了一天可以休息了吧？不行，夜绩麻，晚上还要在灯光之下搓着麻线。其实这样忙碌的日子在农村是非常常见的，比如白居易写过一首诗《观义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请注意，田家本来就没有什么闲工夫，而到了五月，注意这个倍字。什么叫倍忙？本来已经够忙了，现在更忙了，这才叫倍忙。我们再看翁卷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乡村四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乡村四月有闲人吗？几乎没有闲人。在干嘛？又是采桑，又是养蚕，采了桑，养了蚕还不够，马上又要去插田，董子忙得团团转。这叫农忙时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全都在忙。因此，这个基调非常重要。这首诗的基调，不是轻松，不是好玩， 不是有趣，不是天真可爱。
9: 爱语文，是因为它有文学的美，它如雪如雨，滋养了每一片热土，滋润了每一段深情。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真，它似星辰大海，斗转星移之间，将历史定格为永恒。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哲学的思，它像一滴水，穿透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巨石，它像一把尺，丈量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并且学会用这三只眼睛去看语文，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语文的博大精深。儒家经典《论语》就是最能够体现文史哲交相辉映的不朽之作。那么重温《论语》，我们将会得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学会用三只眼睛看语文，对于孩子们读懂语文的内在含义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范成大体恤农民的辛苦劳作，他在诗中借助儿童这个意象，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生活中的感想与见闻，传递出了农民真正的心声。范成大的田园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与农民情感相通，立场相近。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超越一般意义上对于童趣诗和田园诗的分析，深入地解读这类诗歌呢？
10: 那么我们来看看后两句：
6: 童孙未解供耕织，
10: 野傍桑阴学种瓜。注意这个野字，为什么野傍桑阴学种瓜？其实我们是可以还原的。假如是个小孩，他本来应该做什么？本来应该是忙趁东风放纸鸢，那才是小孩可以玩的、应该玩的游戏。本来应该是儿童急走追黄蝶，捉捉蝴蝶，那才是儿童应该玩的游戏。本来应该是知有儿童挑促织，逗逗蟋蟀，那才是儿童本来应该玩的。但是现在呢，他能放纸鸢吗？他能挑促织吗？他能追黄蝶吗？他能捕鸣蝉吗？这一切都不允许，他只能干什么？只能野傍桑阴学种瓜。这就不是好玩了，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劳作。种瓜，那你就得好好的种，你就得按照农人的要求一步一步的老老实实的做下去。为什么？因为种了瓜要保证它成活，成活了要保证它结瓜，结了瓜要尽可能的让它结得大一点，这样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这里所谓的童趣跟我们原来所感受和理解的童趣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再是一般的好玩、一般的有趣，它跟萧红在祖父的园子当中所写的好玩有趣完全有着天壤之别。萧红写道，祖父一天都在院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好玩，那真好玩。为什么？因为那样的栽花、那样的拔草没有责任、没有功利，但是野傍桑阴学种瓜，有责任啊，有负担啊， 这是实实在在的劳作呀，这绝对不是好玩。那有人问，那既然这样，范成大为什么还要写童孙呢？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一种烘托，所谓烘云托月，本来应该去捉迷藏的、放风筝的这些儿童们，现在还得叫他们来劳作，还得叫他们来劳动，还得叫他们来种瓜。那么你想一想看，那些成年人忙碌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啊，我们这样的解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面对所谓的童趣诗、田园诗的解读。钱理群先生有一个观点，他说对于一些作品的解读啊，有的人往往形成这样一种线性的思维，比如整个时代的苦闷，于是就写作家必定时时处处陷入单一的绝对的苦闷当中，于是他写出的每一个作品必定也是充满了单一的绝对的苦闷感。这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思维。我们说啊，真正的解读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一类，不是这一群，不是这一组，我们只能从这一个出发。只有从这一个具体的作品的具体的内容出发，才能做出切合这个具体作品的具体分析，也只有这样的解读才有价值。四史田园杂兴一共写了60首，而这60首诗其实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写农民辛苦劳动的生产场景，第二类是写农民安定闲适的生活景象，第三类是写农民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而对于第一类，写农民艰苦辛勤的劳动，有人建议把它叫做农事诗，因为它跟一般所理解的田园诗那种田园风光、那种诗意的向往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了。我们来看另外一首，小腹连宵上捐机，大旗催睡急雨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枝下衣。这就是一首典型的农事诗，小媳妇儿为了纺织，为了织丝绸，忙的是不可开交，没日没夜的在织。老村长呢，拼命的火急火燎的在催交税交税交税，农民生活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再比如这首新筑长泥镜面屏，家家打稻称霜晴，孝歌声里清雷动，一夜连家想到明。趁着天晴赶紧干什么？赶紧晒谷啊，赶紧打稻啊，从白天打到晚上，从晚上又打到白天，哎呦那个累啊，但是累归累，希望就在眼前，丰收就在手中。所以有笑声有歌声，但是一定不要忘了，笑声是伴随着汗水在飞，歌声是伴随着希望在响。这依然是一首农事诗，写出的依然是农民的辛劳、农民的忙碌、农民的艰辛。好，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

0: 成大，对农民辛勤劳作的深深的同情。
1: 儿童的异乡是童趣诗中的灵魂所在，若想感悟童趣诗中的丰富内涵，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儿童这个角色在童趣诗中发挥的作用。那么儿童异乡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儿童的异乡又与老人、成人、隐士、高人等身份之间有哪些具体联系呢？
0: 其实啊，儿童作为一种文化异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也要深邃的多。诗人在写诗的时候选择儿童这个异乡，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其实背后还受到整个文化语境、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我们来看一首诗，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里出现了儿童这个意象，为什么？有人说贺知章这是以乐写悲。你看，儿童笑问客从何来，好像很快乐，其实不然。儿童的笑问重重地敲击着诗人的心灵。为什么？哎，我本来就是这里的人啊，这是我的故乡啊，我是从这里出去的呀。86岁了，我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老家，儿童不认识我了，故乡的人不认识我了，沧桑感油然而生。在这里，儿童变成一种反衬。请问，儿童这个意象在这首诗当中只是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吗？我们进一步加以思考。其实啊，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当中，儿童这个意象的出现往往具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跟高人隐士所向往的境界联系在一起。我们来看一首诗，这是唐朝施坚吾写的《幼女词》。大家都知道七月初七，七巧节，那一天牛郎和织女相会。那么在中国民间呢，形成了两个传统。第一个传统就是在那一天晚上，在月光之下，妇女们要比赛穿针，谁穿得快，谁穿得多，谁就是巧女。第二个习俗，在评比巧女的基础之上，哎，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拜月。拜月其实是拜织女，向织女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我心灵手巧，能够像你一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后来甚至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婚姻大事都通过拜月来加以祈祷了。而这个小孩呢，他知道什么？他的拜月纯粹是好玩，一片天真烂漫。那么请问施坚吾为什么要写幼女？我们知道施坚吾是个道士，道士自然有自己精神的追求，所以在这首诗当中，与其说他写的是儿童，写的是幼女，不如说他写的就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心灵能够复归于儿童。第二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会跟老人连在一起。我们来看一首诗，王维写的《渭川田家》：斜阳照虚落，穷巷牛羊归。

0: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惊飞。夕阳西下，那当然是回家的时候。但是请问，为什么不是田父念牧童？为什么不是野老念儿郎？偏偏是野老念牧童呢？其实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一边是野老，一边是牧童。我们都知道，人的一生有起点，有终点。起点就在牧童这里，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终点就在野老这里，历尽沧桑，日薄西山，垂垂老矣。那么这样，野老和牧童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也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灵。在人生的两点之间，诗人试图要寻求一种平衡。我垂垂老矣，但是我的心灵是不是还可以回到牧童，回到他的天真，回到他的烂漫，回到他的悠闲那儿去呢？第三个特点，儿童的意象往往出现在跟成人的问答之中。我们再来看一首诗，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松下问童子，谁问？当然是诗人问，是成人在问。言师采药去，谁答？当然是童子在回答。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一问一答当中，诗人的精神已经进入到童子所启示的那个境界当中去了。至于这个时候隐者欲还是不欲，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贺知章的这首诗，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同时具备了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儿童的出现跟人们对高人隐士向往的境界联系在了一起。第二，儿童跟野老联系在了一起。第三，是在成人跟儿童的一问一答当中出现的这个童子。儿童成了老师，成了他对生命终极关怀的一种启发。也许诗人会想到自己曾经也是这样一个全身心拥抱世界的儿童啊，我也曾经天真过，曾经烂漫过。也许诗人还会想到，现在眼前问我的这个孩子，终有一天他也会垂垂老矣，他也会历尽沧桑，这样想来人生如梦啊。也许诗人还会想，我们终究不过是故乡的过客，既然世事无常，那么此心安处才是吾乡。于是刹那之间，在儿童一问一答的启示之下，诗人这颗尘封已久的心被儿童拯救了。正是儿童这个意象决定了这首诗的意境。可以这样说，儿童的意象成就了这首诗对生命终极关切的一种向往。儿童这个意象可以说才是这首诗的灵魂所在。这样的解读就需要我们具备良好的思辨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只是想当然地用那种线性的思维、刻板的思维来解读古典诗词当中儿童的意象，既不考察整一首诗歌的文化背景，也不了解诗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更不去看整一首诗的结构和整体的意境，那么 我们对于儿童诗的解读就可能会变得肤浅。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思辨，要独立的思考，要去发现儿童诗更丰富也是更深邃的意蕴。好，这一讲我们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再见。
1: 爱语文是因为它有文学的美，它如血如雨，滋养了每一片热土，滋润了每一段深情。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历史的真，它似星辰大海，斗转星移之间，将历史定格为永恒。爱语文是因为它有哲学的思，它像一滴水，穿透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巨石，它像一把尺，丈量了生命的广度和深度。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文学的眼睛、历史的眼睛和哲学的眼睛，并且学会用这三只眼睛去看语文，我们才能切身体会到语文的博大精深。儒家经典《论语》就是最能够体现文史哲交相辉映的不朽之作。那么重温《论语》，我们将会得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学会用三只眼睛看语文，对于孩子们读懂语文的内在含义又有着怎样的帮助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珠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九集《语文学习的三只眼》。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哎，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这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1: 伢家没带号，伢家是算号。
1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1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3: 谢谢阿姨，再见。
1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1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徽风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哎，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士，追悔不及呀，众卿速想良策。这是丞相赵普出班跪倒，万岁，臣保举一人呢。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事，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一个月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到了这一天，元帅高怀德披挂整齐来到教军场，教军场内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队列整齐，队形站的真像刀裁的一样，剪脚的一般。高怀德登上点将台，坐在虎屁上，眼前是虎头公案，摆着橡皮壶，上插着12支军令， 按天干十二时辰，每个时辰一支，还有兵符、令箭、铜笔、铁砚、高笔架，当中放着牛头狮子烈火印，这颗印是生金铸成，48两，整3斤重。这时偏将、副将、牙将和军师苗从善齐来拜见元帅，一个个撩战裙、分甲叶子、脚汤于大伟参见元帅。赵匡胤欠身离座，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今日本帅奉圣命征服南唐，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行军之时要公买公卖，不许欺压黎民百姓，一切按十七纪律、54斩行事，哪个违犯将令，定斩不饶。扎！就在这阵儿，赵匡胤也来了，摆好三除祭礼，祭完大道旗，高怀德传令，来呀，响炮出兵。就听着叨叨叨，炮声响亮，惊天动地。先锋官胡延凤、副先锋曹彬带着3000人马，是飞兵奔南唐。随后，高怀德保着皇上也出发了，在十里长亭，文武群臣践行以毕，他们一路奔南行驶，60里路为一站。书中交代，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收复不少的国土。这一天距离朱砂关只有50里了，军兵来报元帅，前面是荒山老林，不宜行军，好，就地安营扎寨。就这么扎下了临时的行宫和帐篷。高怀德要领人去查查五营四哨的人马，特意派了4员将啊，保护赵匡胤。这4员将是李通、周霸、张光远、罗彦熙。高怀德一走，赵匡胤坐不住了，他是马上皇帝，好动不好静啊。他一想，我也出去看看，就跟张光远、罗彦熙商量，俩人不同意，不同意不行，拗不过他呀，就这么4个人就陪他出来。大伙说，你是不是带点兵啊？不用，我换便衣。就这么脱下了龙袍，换上了便衣便帽，也没带兵刃，只挎口宝剑，信马游江就进了山环。哪知道越走越远呢、啊、周霸也劝，张光远也劝，万岁啊回去吧，哎，不着急，你看这山上的枫叶都红了，野花芳香太美了，往前再走一段吧。前边曲径通幽，毛毛道加宽了，荒草隔倒了，这是先锋官给开的道路。前面是山峦不断，起伏连绵，人烟稀少，古木参天，断去行人，走出20多里地，就听前边嘟嘟嘟，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吁，哎，吁！他们君臣戴思江抬头一看，啊，吓坏了，怎么回事？迎面来了一支马队，有200多人，一个个全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左手拿着引魂幡，右手提着哭丧棒，纸幡上的纸条啊随风飘荡。正中间有一辆大车，车上拉一口白茶棺材，棺材头上贴着白纸条，写着黑字，离得远看不清，由远而近渐渐地看清了，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赵匡胤抬头一看，啊，只见纸条上写着亡人赵匡胤，当时火冒三丈，本想发怒，又一想，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有200多人，寡不敌众，不能够轻举妄动啊。再者说，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为什么找这个煤气呢？赵匡胤很聪明，他看见假装没看见，不过他心可砰砰直打鼓啊。他手下那4员将呢，个个是个粗心人，谁也没注意白茶棺材头上写的什么玩意儿。罗彦熙还小声问呢，哎，皇兄啊，这谁家死人了？怎么这么多带孝的？赵匡胤说，不对呀，死人出殡应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哭的，有奏药的，这伙人却是20多岁彪形大汉，又是马队。你看鸟翅环上挂着兵刃，你再瞧瞧他们拿着哭丧棒、引魂幡是什么。4员将仔细一看， 看清了，是用宝剑、腰刀、狼牙剑、铁棍制成，在兵刃上糊的纸条子，这是打仗的。张光远说：“他和谁打？怎么没旗号？能不能是冲我们？”罗爱喜说：“不能。”周八说：“他们站在我们这干什么？”赵匡胤说：“别理他，我们赶紧快走。”说完，学马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在荒草中，号角长鸣。号角声音刚停，这会儿出殡，七斗丝缰，乱撒交魂，是马跑如飞，从后边就冲上来，而且是20匹马站成一排横着走，中间是大车把道路封上。赵匡胤君臣要是不躲，就得被撞倒。吓得5个人各带战马闪在路旁，就看这伙出兵的队伍从他们身旁插身而过。罗彦熙气的，这伙人怎么这么野呢？赵匡胤说：“别惹事儿啊，咱们谁也别说话，叫他们先过去，我们等一会儿。”这些出兵队伍走过去之后，带住战马，学过马头，把道路横上，挡住了君臣的去路。罗彦熙再也压不住火了：“嘿，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有个大汉回答：“啊，我们是出殡的，出殡的。你们已经过去了，怎么又回来了？向你们打听道了，上哪去？到宋营。你们知道宋营元帅高怀德的人马扎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啊。”罗彦熙刚想要说，张光远给他使个眼色，吓得罗彦熙把半截话要咽回去。他这个知道不知道啊？张光远很聪明，他马往前蹄：“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就听那个黑大个子回答：“朱察官呐，你们干什么去？”“奉我家主人之命，给大宋营送这口棺材去。”“送棺材？你们送棺材干什么？”啊，我们主人说了，赵匡胤今天半夜寿终正寝，要进地狱。我家主人和他是亲戚，怕他暴尸在荒郊野外，特意让我们给大宋朝的皇上送这口棺材。我们主人想的可周到了，你看着没有？哎，棺材头上把赵匡胤的名字都写好了，你看见没有？啊呸！张光远、罗彦熙心的话是个丧气劲儿。赵匡胤想，躲也躲不了了，这祸呀是闯上了。哎呀，我没死，棺材预备好了，我这孝子可太多了，这谁干的呀？张光远、罗彦熙又炸了：“该死之徒，你咒骂我家主公，现有圣驾在此，还不磕头领罪？”说完催马摆兵刃就冲上来了。为首之人说：“哎，慢着慢着，你别上火啊，有仗打。来干嘛来了？就是打仗来了。有话我得问你，你说你们主公在此是说的赵匡胤吗？啊，哪位是啊？”赵匡胤一看瞒也瞒不住了，一拍胸脯：“寡人在此，尔等与寡人何仇何恨，你们咒骂于我啊？”“你来得好啊。哎呀，我不找你，有人找你算账。”再看这伙人往两旁一闪，从后边鱼，哎，鱼，哎，鱼，哎，鱼，窜出3匹马，两个保驾，当中一人立在赵匡胤的马前。只见这个人咧着个嘴笑了笑：“赵匡胤，想不到咱们在此狭路相逢吧？哎，还不下马请罪，等待何时？”赵匡胤闻听，抬头观看，只见来人40多岁，身高体壮，往脸上看，生得袜面金腮，2道抹子眉，一对狼眼努出眶外，高鼻梁，尖准头，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身穿重孝， 胯下压起一匹黄骠马，得胜沟鸟船挂着三尖四刃锋。赵匡胤看了半天不认识，你是什么人？来人一阵狞笑，赵匡胤，哼哼哼，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两个见过面，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你再想一想。我想不起来了。赵匡胤，我把你丧尽天良的不义之徒，你今日阳寿已尽，死期临头，我把棺材给你准备好了，你想怎么死，是抹脖子，你是上吊，你是碰死，还等我动手吗？痛快点。赵匡胤莫名其妙，我怎么死都行，你得说明白，你和我有什么仇，我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罪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应该把你倒点人油了，你到底是谁呀？好，我让你死个明白。说完他冲着后边一点手，过来一个小童子，手里捧着个小盒，有八寸见方，他接过小盒，啪把盖打开，从里边拿出一物，把它滴溜起来往前一递。赵匡胤，你认识这个东西吗？赵匡胤闪龙目一瞧，闹了半天是他呀，赵匡胤认出来了。那么来人是谁呢？这人拿着什么东西？赵匡胤看着大吃一惊呢。这个人呢，从盒里拿出样东西，有小孩巴掌大，其形状像个佛手，上边挂着一条金链。这个佛手啊，是用黄色宫缎做成，外边用五色丝线绣着两条龙，为二龙戏珠。龙的眼珠子镶嵌宝石，这个佛手的周围挂着串串珍珠，精工细作，十分好看。里边装的鼓鼓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就觉得香味扑鼻，闻着这股香气啊，就觉得头清眼明，神清气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此物叫珍珠佛手香囊，是古代妻子为丈夫，母亲为孩子做的装饰品和纪念品，里边装的上等香料和药物，带上它就可以解毒避温，清热去邪，好处太多了。这个佛手香囊很贵重啊，是宫廷内皇家之物。赵匡胤看见这个香囊，醋景生情，心里不好受，眼中含泪，抬头看看来人，立刻认出来了，是他。这个身穿校服要杀赵匡胤的人到底是谁呢？此人家主山西太原府大周朝头一帝郭威的亲外甥，姓李，叫李重进。李重进的母亲是郭威的亲姐姐，叫郭玉莲。那就是说郭威是李重进的亲娘舅。李重进这个人呢，文武双全呢，保北汉王，镇守扬州。后来他舅舅郭威当了皇上，建立大周，李重进又保了大周。郭威当了皇上之后没有儿子，把娘家侄子柴荣过继为子，立为东宫守缺殿下。柴荣和赵匡胤是磕头弟兄，都保了郭威。虽然赵匡胤和李重进都保大周，他们只见过两面。后来郭威驾崩，柴荣继位，封李重进为中书令，镇守青州。你等赵匡胤得了大周天下，原来周朝老臣一律归宋，官服原职，加官进爵，唯独李重进不降宋，他把赵匡胤恨之入骨。他想，我是周朝的皇亲，姓赵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不是正根啊。他决定兴兵讨伐，灭宋福州，保幼主柴宗训重建朝廷。他几次要兴兵，又怕自己兵微将寡打不过赵匡胤，他就和南唐联合打宋，就这么派使臣 到南唐国都金陵见唐王李煜说明来意。当时李煜犹豫不决，他的护国军士于洪极力主张出兵灭宋兴唐，他想收复长江以北14州64县，这14州是赵匡胤头次下南唐打下来的，他们还想抢回去。就这么，一个是要兴唐，一个是要兴州，虽然志向不同，灭宋的心是一致的。就这么，李煜和李崇进就合兵了。李煜派朱察官的元帅刘孝带兵10000和李崇进合兵一处抢官夺寨，他们抢下不少关城啊。直到赵匡胤御驾亲征，先锋官胡延凤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扶夺城池，把南唐兵将吓坏了，退到了朱察官。朱察官主帅就是李崇进和刘孝，两人商量怎么才能保住这个关城呢。李崇进说，赵匡胤带着5王8侯发来倾国大兵，锐不可挡，咱们兵微将寡，开兵见仗准吃亏，又不能弃关逃走，唯一的办法动智谋巧胜赵匡胤。刘孝说，要说冲锋陷阵我首当其冲，动心眼儿现在我没有好主意，这么办吧，你出主意我照办。李崇进说，自古有那么一句话，拿鱼先拿头，擒贼先擒王，咱要是把赵匡胤抓住，宋兵不打自乱。刘孝说，你说的不是笑话吗？赵匡胤未从动身，保驾的文武官员就像苍蝇一样多如牛毛，我们到不了他身旁啊。要说打仗，宋国有的是兵将，还能用赵匡胤出马吗？他不上阵怎么擒他？李崇进说，我有办法，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死守城池，甭管宋兵怎么攻城，你就是不开城，只要是城池不丢，他们守在城下把他们拖住，我带一部分亲兵卫队绕出城去打探赵匡胤的行踪，只要摸到他的行军路线，找一个险要之地埋伏好，半路截杀，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见着他，我就把他见不得人的丑事抖露出来，涣散军心，队伍不打自乱，再凭我的本领准能把他生擒活捉。哎呀，那可太好了，不过你可要小心呐。就这么办了，两个人商量已定，李崇进在20000人中选出2000人，在2000人中选出200人，这200人都是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什么马上步下登山涉水长拳短打使枪舞棒样样都行。又选出2名牙将，一个叫孙岩，一个叫吕武，向他们说明出师意图。这200人对天盟誓，舍身杀赵，兴唐灭宋。又叫这些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潜入宋朝国境，他们随时打探赵匡胤的行动，很快就弄清楚行军路线了。沿路上探子紧紧跟踪，有时候在队伍左右，有时候夹在欢迎队伍中，可是始终也找不到行刺的机会。一晃好几天，眼看赵匡胤的兵马要到朱察关了，李崇进着急了，怎么办呢？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了，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 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十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啊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老夫妻入土了，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着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匡胤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
1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1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4: Only you，
15: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16: 哦，有多爱？
15: 爱爱，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

0: 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ee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1: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

0: 响，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李崇进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他一进山呢，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十分的功夫得减去五分，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十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啊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不见雕鞍不思骏马，看见香囊想起了老王妃对自己的恩情。老夫妻入土了， 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着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狂印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赵匡胤，你和谁称兄论弟，别看你当了皇上，我是老百姓，我嫌你丢人，我替你害臊，你不是人。李崇进这一骂，张光远和罗彦熙在一旁不干了，住口，不许你辱骂我家主公，再有胡言乱道，我宰了你。哼，你们俩是什么人，俺庆平王张光远，我庆霄王罗彦熙呀。啊，是你们这两个看家狗啊。哎呀，你们俩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算什么东西，你们吃着大粥喝着大粥背叛大粥，和赵匡胤是一丘之貉，都是忘恩负义的匹夫。啊呀，你敢骂我们，我宰了你。说着张光远马往前蹄，摆兵刃冲上来。赵匡胤急忙拦住，二位贤弟不要莽撞，叫他把话说完。大哥，他是谁？他是柴王兄的表哥，叫李崇进。看在此句柴王兄的面上，宽恕他，叫他把话说清楚。好，姓李的，你说吧，可不许你骂人啊，要骂人我割你的舌头。李崇进用手点指，赵匡胤，你狼心狗肺，想当初我舅父郭威把你们哥们收在身旁当成亲骨肉，我表弟柴荣登基，你们哥们受皇封当了官成了王子，你借着郭家柴家的官才位列三台封妻荫子，你就该忠心保周，以死报答。可怜柴荣命薄福浅，早早下世，临终前托孤于你，叫你保着他的儿子登基治理天下，将来你也落个忠义二字，名垂青史。没想到我表弟教了你们几个狼崽子，他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起了祸心呢、啊、欺负幼主小，扶皇后年轻，欺负老周家没人，废掉幼主，你登上宝座，你良心能下得去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对得起郭威，还是对得起你的朋友柴荣？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枭雄之辈，有脸见人吗？大周朝的皇亲没死绝，要替他们报仇。今天为了悼念我的舅父和表弟，我换上孝服，为的是叫君族不忘老主的恩德，不忘是周朝的老臣，忠心不二，誓死扶周。老主在天之灵，多多保佑，杀死赵匡胤，以雪国耻，以平民愤。说到这儿，抬腿摘下大枪，催开战马，双手拧枪，砰，翻心变色。赵匡胤学马闪身，躲过大枪，高声喝道，慢着，李兄，你说的是一面之词，不合道理，我有下情陈诉，容我说完再交手。好，叫你把话说完，死个明白。李崇进啊，周朝老主少主对我是有恩，赵匡胤刻骨铭心，但是我为大周打天下立过功劳卖过命。张光远说，对呀，李崇进，我们当官是拿命换的，想当初帮着舅舅打天下，你干什么去了？你做的是太平官呢，我们弟兄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以死报效。高平官大战高兴州，打汴梁刘成又丧命，天井关棍伤刘大奈，天汉山收高怀亮，战杨滚大破金龙阵，打下周朝十万里锦绣江山，乌纱帽蟒龙袍是我们哥们拿命换的，不是你舅舅白给的，没我们卖命他也当不了皇上，你应该感恩戴德。这些话我们烂到肚子里也不想说，因为你方才八小茬咱们才分辨，一个高兴州就把你舅舅打得魂飞天外，没有我哥哥在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州就要了郭威的命。 李崇进文。

0: 老皇上就吓得尿裤子，这样人掌朝权呢，早晚得丢失社稷。常言说得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周少主年幼无知，无才少德，军心涣散。我们哥几个一商量，才叫我二哥为皇帝。就在陈桥，高怀德将龙袍披在我二哥身上，山呼万岁。我二哥百般推辞，是我们跪倒不起，逼得我二哥无奈，才实受了皇位。这是天心民意，顺天应人，不是我哥哥背叛小主公。再者说，我哥哥当皇上也没亏待幼主和福皇后啊，封幼主为正王，安排福皇后纳福以享天年，倘若江山落在别人之手，就得将他们母子杀死，刨了他们家的坟，扒了柴家的祖庙。周朝老臣现在全部录用，周朝的皇亲身居要职，连你不也是还镇守青州吗？想不到今天你和我主为仇作对，又勾引南唐兵将攻打大宋，你良心何在？听我良言，你跪在万岁面前请罪还不算完，不然叫你尸横马前。呸！张光远，你算什么东西？你指手画脚，你上了赵匡胤的当了，你受了骗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对赵匡胤怎么好也不行，郑子明怎么样？是他磕头弟兄，都被他杀了，你们早晚也得死在他手。罗彦熙说：“住嘴！郑王之死，不是被万岁所杀，是被奸妃所害。你是一派胡言，挑拨是非。谁不知道，韩素梅兄妹害死了郑王，万岁大义灭亲，不顾夫妻情面，把韩氏兄妹处死，给三王千岁报了仇。哎呀，说得好听啊！”赵匡胤杀死有功之臣，找个替死鬼，你妈糊涂呢！呸！李崇进，这是我们朝廷自己的事儿，臭一窝烂一块，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保大周，我们保大宋，你操这个心干什么？纯粹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李崇进就要管闲事，不能让赵匡胤这个匹夫活在世上。你是找死！说完，罗彦熙举起金背砍山刀就要动手。赵匡胤说：“贤弟息怒。”他转身对李崇进讲：“弟兄啊，看在昔日交情，你我不要伤了和气。你跟我到宋营吧。”哎呀，赵匡胤呐，我李崇进能和禽兽在一块吗？哎，你下马受死吧。赵匡胤也火了：“李崇进，你不识抬举，我再三好言相劝，你好坏不分呐。你以为我是怕你啊？我是让着你，你赶紧闪开道路，孤王要回营。什么？你今天还想走啊？我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可算把你找到了，休想活命。”说完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三尖四刃锋，催马鸣枪，要直取赵匡胤。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有人高喊：“李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活擒赵匡胤。”李崇进拨马回头，闪目观看，是手下的牙将，叫孙岩。孙岩手使一口青铜刀，这口刀72斤重，杀法骁勇。他却准行：“孙将军，首功让给你了。”李崇进学马退归本部军队。再说孙岩两脚点蹬，马往前去，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姓赵的，拿命来！”说完青铜大刀来个顺风扯旗，是捞头便剁，
1: 可把宋太祖吓坏，不知怎么办好了。有人问了：“ 赵匡胤那马

上皇帝，能征惯战，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牙将吗？今天是特殊情况，赵匡胤今天出来是压马散心来的，没有顶盔挂甲，也没带盘龙棍，只挎了一口宝剑。你想啊，没有兵刃怎么交战？大刀来得很猛，不知是迎战好还是往下跑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护驾官看清楚了。护驾官谁呀？左边是李通，右边是周望。那周望早有防备，抬腿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一条乌金棍，这条棍压卵粗，力大棍沉，他马往前撞，挡住赵匡胤。就在这阵儿，孙岩的青铜刀落下来了，周望用棍往外磕刀，还开膛，刀棍相碰，嘡啷一声，声震山谷，把个孙岩震呐，就觉得耳鸣、心跳、虎口裂开，刀杆发热，战马啪啪啪倒退数步，心里害怕。他手一哆嗦，这口刀柔飞了。孙岩拨马要跑，跑不了了，晚了一步。那周望马往前冲，马头一横，拦住孙岩的去路。孙岩吓得不知所措啊！就在这阵，周望左手松开棍头，右手抓住棍尾，单膀用力抡起大棍来给泰山压顶，打啪，把个孙岩砸成肉饼，战马也被砸塌胯了，哭叉瘫在地上。周霸打死孙岩，收回大棍，高声喊喝：“快闪开了，放我主回营，哪个不夺耀儿的性命？”孙岩被打死，李崇进手下军官呢，惊慌失色，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哎呀，孙将真厉害呀！”“是啊，就一招啊，孙岩就没命了。”“不好惹。”李崇进回头看了看大家：“别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怕死就别当兵。今天我们就是为兴州死，死了其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要和赵匡胤拼个你死我活。”就这几句话，好像给他们的军卒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振奋起来，一个个脱掉孝袍子，摘掉孝帽子，露出短靠，刺啦撕掉哭丧棒的纸条子，露出兵刃，呼啦打个圈，把赵匡胤围在当中。就在的同时，李崇进的军卒把孙岩的尸体抢回来，放在道旁，用孝袍子盖上。副将吕武催马冲了上来：“哎，使棍的宋将，少用大话吓唬人，待我给孙贤弟报仇。”说完马到前进。周霸说：“嘿嘿，仇啊你是报不了了，你要是和他搭伴同行，哎，我就成全你，再给你一棍，送你回姥姥家去，免得活受罪。”哎呀，气死我也。吕武手使一条竹节钢鞭，这条鞭一是三节，前头有个大铁疙瘩，是软中硬的家伙。他钢鞭一举，唰，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起来呢，碰上兵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崩呢，还有弹力，这个兵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正在壮年，没把吕武放在眼里。吕武抡起竹节钢鞭，轻如锄动，戳，像一根棍儿一样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那意思呢，我把鞭磕飞，哎，撒手。哪知道
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当棍鞭相碰的时候，钢鞭一拐弯，这铁疙瘩呀，啪，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因为这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楞楞楞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人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吕武把鞭又举起来了，周霸不敢磕兵刃，而是用棍去打吕武的胳膊，还打咔嚓，胳膊给打折。钢鞭一下子出手了，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滚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场学了三圈，咦，哪个还过来受死。李崇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崇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廖镇，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崇进马往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面的尖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三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崇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两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三员将我都包圆了。李崇进说，你打死我两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是也。看棍，大棍奔李崇进头顶砸下来。李崇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单铁门栓，用力一崩，嘴里喊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周霸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崇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那两员将都强啊，我得小心。就在这阵，李崇进学会战马，鸣枪便刺，扎，直奔前心扎来。周霸用棍拨开枪头，二马巴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针之际，李崇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崇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哎，下去，把周霸挑在地上。李崇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崇进，俩人打在一块。张光远跳下战马，
将周霸抢过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1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1: 你是谁呀？
1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6: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4: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2: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3: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4: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5: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6: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4: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8: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场馆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成型。据了解，本届药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业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现场负责人王家正：
6: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的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4: 以展聚力，以结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强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醒目，持续擦亮亳州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8月27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千区万楼练消防主题实践活动，护航药博会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演练结束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结合本次演练现场，针对高层火灾特点开展现场教学，重点讲解高层建筑起火后的正确逃生技巧，提醒大家火灾发生时严禁乘坐电梯，面对浓烟侵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压低身体沿着疏散通道撤离，切勿盲目避险。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张小成，
1: 目的是通过疏散培训演练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必备的疏散逃生技能。
0: 除了模拟演练，现场还通过循环播放消防安全警示宣传片，讲解真实火灾案例，剖析高层住宅常见火灾隐患，让广大业主知危险会避险。文化小区业主傅女士
2: 说到了一些，就是楼道里面不容易堆放杂物，跟都说不要进入楼栋，飞线充电一类的，家里面也要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三清三观的一些事情。
0: 据了解，当天晚上全市共有15个小区参加集中演练，参与人员1056人。张小成，
1: 下一步我们将逐个小区逐栋楼开展相关的演练活动，也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3: 最近有个视频刷爆朋友圈了，说剩菜剩饭喂猪要违法，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事儿，还说不管是养殖场还是家里散养的都不能直接喂剩饭，轻的罚10万，重的能罚上百万，这听着挺吓人的。咱农村老一辈常年就这么喂，真就犯法了？今天咱们就赶紧请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咱老百姓说个明白话。桥中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4: 关于剩饭剩菜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也视为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3: 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三款规定。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沈周，
4: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3: 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沈周，
4: 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3: 第三款是禁止性条款，即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沈周，
4: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饲喂畜禽。
3: 沈周告诉记者，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目的就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沈周，
4: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0: 在桥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最近出了件让

0: 第八箱都竖大拇指的大喜事，原来是有对双胞胎姐妹，一个618分，一个608分，两个人同时考上了郑州大学物理学院，学的还是同一个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一刻，姐妹俩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村子，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小学到高中，姐妹俩从未分开过，一直是同一所学校，他们是彼此最亲密的同学，也是最默契的战友。准大一新生乔文丽，
1: 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今年高考618分，我考了608分，考入了郑州大学的物理专业。
0: 平日里他们一起埋头做题，一起食堂吃饭，碰到难题就凑到一块琢磨，谁要是状态不好有点泄气，另一个就在旁边默默陪着鼓着劲儿。十几年如一日，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支持，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乔文丽
1: 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两个平时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从小都是一个学校，到大学也没有分开。
0: 问他俩有啥学习秘诀，姐妹俩笑着摆手，哪有什么捷径，就是上课认真听，课后勤刷题，错题本翻了一遍又一遍，一天天熬，一点点攒，用平凡的坚持拼出了最亮眼的成绩。一对双胞胎，两份录取通知书，一样的专业，一样的梦想，这事儿真让人羡慕。希望这对优秀的姐妹花前程似锦。
2: 桥城区张店乡黄楼村这对双胞胎姐妹花着实让人羡慕。不过在桥城区大洋镇也有一个能让人竖起大拇指的人，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却能抱着吉他唱歌，还拍短视频，收获不少粉丝。下面咱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3: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
2: 唱歌这位就是桥城区大洋镇丁固村的村民古涛。他天生眼球偏小，常人眼球长度23毫米，他只有14毫米，从小就戴着高度远视眼镜。2025年，古涛的双眼彻底失明，可音乐一直是他藏在心底多年的爱好。古涛
4: 感觉我眼看不见，有点孤独，有点就给我找个乐，反正乐趣，俺俩也都爱好这一项，所以就给我买个琴。无论你遇见什么情况，你总能找到一个办法去面对这件事。
2: 刚拿到吉他，古涛就犯了难，看不见谱子，根本无从下手。后来他想到借助 AI 工具来学，靠着语音提问，一点一点摸索弹琴的技巧。古涛，
4: 豆包，你给我说一下《海阔天空》呢？副歌和弦走向，用数字几首说。
5: 完整顺序：451451451厘米45。
4: 那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我都问他咋弹。
5: 嗯。
4: 他都跟我说咋按，然后我搁网上那个再听听这样咋讲这个歌的节奏。
5: 嗯。
4: 咋扫弦。然后一段的在那儿试，一段在那儿慢慢试。
2: 普通人学吉他靠眼睛看，古涛只能换个法子，用双手反复触摸琴颈，把每一个手指摆放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古涛，
4: 反正我摸东西摸习惯了，摸几下我都记住这个手型了，也比别人学的快点，你只要弄给学。
2: 日子一天天过去，古涛越弹越熟练，他不甘心困在家里，就开始拍短视频唱歌，想证明自己失明了照样能活出个样子来。古涛
4: 平时没事唱歌，我也就感觉像展示自己，因为虽然我是盲人了，现在也不能废，你该学了也得学，这样认为做不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2: 古涛把弹唱视频发到网上后，不少网友被他打动，目前热度最高的一条短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3万。他乐观向上的状态，邻里乡亲全都看在眼里，村里也一直惦记着他的生活保障，主动帮他落实相关帮扶政策。附近村民张家东
6: 住在对面，平时都听见他唱歌，唱得不孬，刷到他短视频我们还给他点赞，人非常积极乐观，知道我们学习。
2: 乔庄区大洋镇丁固村委委员古静文。
7: 古涛这个人是虽然残疾，但是他心态很乐观，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感染了我们身边很多人。目前古涛该享受的政策符合的，我们村里都帮他申请了，也都享受了。接下来他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我们村里还会对他继续帮助，继续帮扶的。
2: 采访的时候，记者留意到古涛这把吉他边角已经磕坏了一块。古涛，
4: 我不小心踩着他了，脏了，这就是有声音。
3: 你越把拥有变作社会。
2: 伴着熟悉的旋律，古涛敞开了心扉，一位网友热心的鼓励让他心里种下了登上大舞台的心愿。古涛，
4: 有个粉丝了吧，他给我发，他说你唱得非常好，可以上牧村大舞台，继续加油加油。我也想我还要有这个目标吧，虽然是个梦想，但是慢慢的去实现，赶上大家对我的认可努力，无论唱得好不好，咱去努力了。
3: 他一生奉献，
2: 眼盲心不盲，歌声向远方。从面对吉他一无所措，到借 AI 逐句问学的刻苦，再到短视频里自信弹唱，古涛用一根根琴弦拨亮了自己失明的世界。他那把磕破的吉他弹奏的不只是海阔天空，更是一曲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生命赞歌。我们相信，怀揣着登上大舞台的梦想，这位乐观的农家汉子定能凭着一腔热爱，在人生路上唱出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8: 媳妇儿
9: 了，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9: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走。
8: 哎，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1: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庄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 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听众朋友、
16: 农民朋友，
1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多云到阴天，蒙城、利辛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全市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2: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1度，涡阳21到30度，蒙城20到29度，利辛20到29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优惠窗口期马上就要关闭。
2: 庄稼到了生长后期管理关键期，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为您介绍硒对人体有啥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8: 10，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 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做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能够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漫长历史过程，需要若干代人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能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追求崇高理想、开辟光明未来的成功道路。2018年4月23日，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16: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6: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6: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6: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优惠窗口期马上就要关闭了，这项能帮大家提高晚年养老金待遇的好政策很快就要截止停办，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下面我们就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桥庄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2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0: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清楚啥是提档补缴，我给大家直白讲一讲，就是大家以前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时候选的缴费档次比较低，现在趁着政策窗口期就能把之前缴费档次低的年份补上差价，把缴费档次调高，补缴的所有钱都会全部存入你的个人养老账户，等你满60岁正式领养老金的时候，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就会更多，实打实的多缴多得，待遇升级。孙琛琛：
21: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0: 那到底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大家对照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已经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还没有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朋友。其次是之前缴费档次比较低，想多积累个人账户资金，以后多领养老金的参保群众。还有就是养老保险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都可以办理。孙琛琛：
21: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0: 本次提档补缴支持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如果是办理2023年及之前的提档补缴业务，大家带上本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就可以，会有工作人员帮大家核算需要补缴的差价，核对无误后完成缴费即可。 孙琛琛。
21: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2: 天气慢慢转凉了，不少农户朋友都觉得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割了，是不是不用费心管理，坐等收粮就行了？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可别偷懒松懈，庄稼生长后期管理特别关键，要是这时候掉以轻心疏于管理，哪怕前期长势再好，底子打得再牢，后期也会影响收成，辛苦大半年最后白费力气。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1: 这个时候种粮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力。
2: 过了处暑节气，天气慢慢凉快下来，暑气彻底退去，地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最后冲刺的生长关键期。作物前期主要是保苗、追肥、促生长，但是到了现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就三样：稳住庄稼的长势，让籽粒饱满充实，提升粮食品质。只要抓好这段黄金管理期，稳稳把控好田间长势，今年的产量和收成才能有保障。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1: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种粮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2: 玉米防治锈病，大家一定要记住赶早不赶晚。大家平时多下地巡查，只要发现田间出现零星的病斑，就要立刻喷施药剂防治。大家可以选用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杀菌剂，搭配灭菌纸交替使用，防治效果更好。每隔七八天补喷一次药，尤其是雨后高湿天气，特别容易爆发病害。大家一定要多下地勤查看，趁着病害刚发生还没扩散的时候及时根治，千万别等病害大面积蔓延了再补救，到时候就来不及了。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1: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或者品质会更提高。
5: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AI 诈骗上热搜，有人10分钟被骗430万。
2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起新型的电信诈骗案例，提醒广大民众谨防上当受骗。近日警方发布一起使用智能 AI 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10分钟内被骗了430万元。4月20号中午，郭先生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保证金，且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想要借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那么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了，核实身份，那郭先生呢没有核实钱款是否到账，就分2笔把430万转到了好友朋友的银行卡上。之后呢，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知道被骗了。骗子通过智能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好友对他实施诈骗。幸运的是啊，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福州和包头两地警银迅速启动了止付机制，成功止付拦截336.84万元，但是仍有93.16万元被转移，目前正在全力追缴当中。那近段时间呢 ，AI 诈骗正在高发，骗子通过这个声音合成啊，还有 AI 换脸等等这个手法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首先要多重验证，确认身份。对于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警惕，即使是来自你认识的人，因为来电显示的号码可能是伪造的。网络转账之前要通过电话等多种沟通渠道来核验对方的身份。 其次，保护信息，避免诱惑，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不过度公开或者分享动图、视频等，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件也不要下载，陌生好友不要随便乱加，防止手机、电脑中病毒、微信、QQ 等被盗号。那么最后呢，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并立即拨打96110报警。
2: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4: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6: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7: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6: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23: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0: 各位乡亲、家长和同学们注意了，现在正是开学和秋收农忙赶在一起的时候，咱们农村路上人流车流交织，路况复杂，交通安全风险比较大。为了让孩子们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亳州交警特意提醒大家，同学们出门要注意规避风险，家长朋友们接送孩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下几点交通安全提示请收好。
2: 一、步行安全。农村道路大多没有专用人行道，应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物，夜间或清晨出行携带手电或穿反光衣服，不在公路上追逐打闹，并排行走，注意避让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和大型货车，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弯道、坡道、桥头等视线不良路段突然横穿。
0: 二、骑行安全。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严禁无证驾驶摩托车，不骑乘无刹车、无灯光、无牌无证车辆，不骑车带人，不并排骑行，不追逐竞驶，雨天穿雨衣，不撑伞骑车，不冒险通过积水塌方路段。
2: 三、乘车安全。严禁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农用车等非载客车辆，不乘坐超员面包车、无牌无证车、报废车、拼装车以及黑校车，乘坐客运班线、正规校车或家长合法接送车辆，上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侧坐，不乘坐饮酒人员驾驶的车辆，发现驾驶人酒驾、超员、无证驾驶等行为要拒绝乘坐并及时劝阻。
0: 四、家长接送安全。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三四轮车接送学生时，驾驶人和学生都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速、不抢道，不驾驶无牌无证、报废、拼装车辆接送学生，严禁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农村道路窄、弯多、坡陡，接送途中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牲畜，不强行超车会车。学校周边接送车辆急停急走，不在校门口乱停乱放，服从劝导人员指挥。
2: 请广大农村地区学生和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违法，守护生命安全。
0: 昨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网签，什么时候发放纸质证书？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24: 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0: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 父亲和本人曾经赡养父亲的大伯和大娘二人，当时也说好不享受无保护待遇，生老病死由他们负责。在2014年至2024年土地确权期间，经与村干部协商，这二位老人的土地分别确权到咨询人以及他父亲名下。在新一轮土地确权中，咨询人发现并没有确权成功，请问什么原因？王肖弟回答说，
24: 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3: 健康小贴士，
2: 博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0: 硒对咱们的心脏很有好处，还能帮着提高身体免疫力，起到一定的抗肿瘤作用。花蛤里面的硒含量就很高，吃上100克花蛤肉，摄入的硒就已经超过成年人一整天的推荐量了。
8: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义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9: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1: 你愿意嫁给我吗？
9: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更数、酒席更好。
1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人保在线博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人保在线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 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逆行的方向》。

0: 是梦。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4: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3: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4: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3: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5: 我去买菜了，中午想吃什么？
6: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7: 我跟儿子一样。
5: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6: 妈，那我一碗就够。
7: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8: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啊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8: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7: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9: 哟，稀罕啦，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8: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10: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1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2: 你是谁呀？
1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1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1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0: 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一起躲进老旧戏院，那场电影已看了太多遍。这故事发生在你我之间。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00，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日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有力推进，场馆布展、活动策划、环境提升、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市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六找一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简化环保审批流程，纵深推进两证合一改革，多类项目办理时限缩减50%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配备专员全程代办，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如果您发现市霸等黑恶势力恶意索赔、强迫消费等线索，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近日，利辛县城关林业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建成投用，这是我市建成运营的第二座标准化林业工作站。根据亳州市发改委相关违建规定，自9月1号至11月30号，桥城公交执行秋季票价，票价为每人次1元。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8月31号，亳省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有关情况。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亳省有9人荣登榜单。8月28号，安徽希望工程2026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捐赠暨助学金发放仪式圆满举行。2026年，经过全省各级团组织、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多方动员，截至8月27号，本次助学行动共筹集助学金1223万余元，资助3483名优秀困难大学生顺利踏入大学校园。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日对外发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家让家更有爱，
7: 按家观望，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就医疗技术、就医服务、医保报销、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以及药品供应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淼。杨院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15: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崔健的到来。
17: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还有这个网友们，大家早上好。
15: 同样，让我们欢迎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杜文杰，同样欢迎您。
18: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15: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人民医院、是儿童医院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啊。喂，你好。
19: 哎，你好。
1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8月初的时候给我媳妇做的是那个输卵管那个手术嘛，还有腹腔镜、宫腔镜。
15: 嗯，
19: 我现在现场问一下亳州市人民医院的这些领导。我把问一下这个领导，因为我们是在利津，我老家是利津的，我在利津检查的结果拿到去找的生殖科的吴丽萍，约的是他的好，吴丽萍医生。他给我们去问我们讲的这所有的东西，是吧？然后就说我们拍的不行，需要重新拍。我们说可以，就是说你就说我们来人民医院怎么弄都行。但是我们跟他说过，我们在利津人民医院去做这个输卵管堵塞手术，这个是可以报销的。
15: 嗯。
19: 但是呢，那个吴医生呢，他给我们的病历上写的已知心脑的，我们是不是生小孩？就问我们已知是不是生小孩？那我问一下医生，就是我们这30岁的人去做输卵管手术，我们不是为了生小孩，又是为了啥呢？然后他就把我们这个生小孩这个东西呢，去做到病历里边去。那个我就问一下，这个我后来我就做完手术之后，我就去找了他们那个主任去反馈这个事，我就投诉。我后边我还打算一直投诉，我说如果没人给我解决这个事，我会一直投诉。你既然给我们做病例的时候，他说我们去如实的给你做，那你既然去如实做的，你肯定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他说的我不知道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那哪些能报哪些不报你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们做个事，就是说是为了生小孩这个病例呢？你明明可以做的是他是这个输卵管堵塞他的疾病啊，他并没有生过小孩。现在我请那个主任，亳州市人民医院主任给我解答这个问题，好吧？
15: 啊、就是您
19: 的。如果这个问题解答不了，我说过了，我会一直投诉，对不对？
15: 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先生嘉宾，就是讲报销的问题哈。我们有请张主任。
20: 这个我想就是解释一下的这个，因为这个患如果说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也咨询过很多次， 这个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他的这个病情的这种记录、病因的这个记录，然后呢，还有这个入院记录的这些这个就是住宿信息，无论报销不报销，都要如实记录。这是病理属学规范的这个要求，关于然后呢，这个报销的这个政策，都是要依据病例的信息，然后呢再进行参照着医保这个相关的条款，进行然后呢就是使用哪个条款，能不能符合报销啊，然后你来进行判断。就这个类似的病例，我们给医保局也反复进行了这个汇报说明，这位患者呢。应该也向医保局去进行过沟通，就进行过这个咨询和了解。目前这一类的，就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就是这个住院治疗，在当下的医保政策上面，它属于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啊。当然了，就你的这个有些或者说你不理解呀、或者需要然后呢想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清楚。线下呢也还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说呢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再咨询，这都没有问题。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19: 好，你说完了没有？你说完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好吧？
15: 您说。
19: 好，是这样的，领导，我再给你反馈一下。你刚才你说的是你们如实记录，这个我也认可，对不对？但是呢，我把我这边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病人，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当时我也找了他们主治医生，就叫那个杜医生反馈这个问题了。杜医生也说了啊，也承认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应该告知你们，就是说哪些东西能报，哪些东西不能报，是不是可能报不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作为你的主治医生，你在一直引导着我们去说这个，你们是不是都是为了生育？是不是为了生育？你这是不是就为了？是不是刻意的去我们去做这样的病例？他而且还我们说的病例改不了，那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是不是说的我们是为了看病，我们没有说是为了是不是为了生育什么那的吧？是不是？是他一直引导着我们说是生育问题，好吧？我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咨询过很多次，我这是第一次连线这个那，因为我一直后边打电话去说这个事，我一直没就是没腾出时间。我腾出时间之后，我肯定又把这个事我还要继续问的，因为我当时是我这线下找的那个杜宁杰杜医师。杜宁杰对于谁给我说了？他说：“作为那方，我们就是说，作为医生，是吧？我们有义务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告知，是不是这个患者，对吧？哪些做的方面是可能报不了的？至少我们想这个，至少给我们不会造成很大的落差，你明白吗，医生？我说这个东西对不对？
20: 这位听众哈，我想这样子，就是线下呀，我们和这个省的医学科和我们就是这个主治的这个医生啊、主任呀，然后进一步的再了解这个情况。就您这个反映这个诉求呢，我们可以再给医保部门，然后你再去沟通，给您一个就是清晰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19: 好的，领导，因为我是经常在外地嘛，我们这个东西说简单也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没达到不孕育，我感觉是大概是七月份我们在临近是查的，临近说是要住院，我们感觉这临近呢毕竟是县城，所以我们选择去了亳州呢，他说我们的检查什么都不行，不是很正规，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重新检查一遍，所以我感觉就是从始至终他就有的就是刻意的就是隐瞒那些东西给我们。我们在医生面前，我们没有隐瞒。
20: 这个诊疗的这个检查呀，都是会处于这个诊疗的需要啊，然后你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操作。
15: 好，那行，关于后面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回访。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听的热线。喂，你好。
0: 啊，你好。
15: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我想咨询一下，在人民医院。在药房部里有些药为什么买不到呢？
15: 您哪些药品您可以讲一下？好，我们有请。
0: 比如说那个粉乐牌的羟龙葵。
15: 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21: 这位听众你好，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药品供应问题啊，它是一个这个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它规定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是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但是呢，在国家卫健委规定啊，我们这个三甲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种这个西药品种，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亳州市的整个人群的发病过程、发病这个特点来进行这个具体情况来确定我们医院的这个药品的供应目录。 对于有些某些特定的药物的话，我们这个有的不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中国的药物很这个品种很多，所以说不能每种药物都有。但是如果说有特殊需要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需要，这个由这个主治医生对这个患者病情进行这个诊断，然后呢提出是否需要决定临时采购。这时候但是临时采购呢，它需要一个这个有严格的这个规定和流程。如果说你要是有这种这个对这种药物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我们的相应科室进行这个诊断治疗，由我们的科室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科室主任共同讨论是否需要引进这种药物，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规定来引进这个药物，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位听众，
0: 这样是吧？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
21: 嗯，
0: 我假设的是得的是 SLE， 然后呢咱医院呢用的是有品牌的甲普尼龙片，
21: 嗯，
0: 啊它是刚好对症这个药的，但是吃了这个药之后病情不但遏制不住，反而还复发，还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然后呢我们吃的一直都是粉状牌的，就上药那个，它比较那个也是防治药，

0: 你才能稳定住。然后咱们医院说的美国这个药，说是必须把这个药品品牌用完之后才能采购那个。当时我又给这省医保部门打电话，他说你这个药是在集采目录里边啊，这个药谁都可以去采购，你们当地的三家医院也好，二家医院也好，都可以申请采购。但是具体他们为什么不采购，说你得问医院。
1: 好，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政策，叫做这个我们这个卫健委有一个规定，叫做一个药的一品双规的问题，就说这个同样一种药品，在一个在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药品的目录，这个种类是限制的，而且但是每个种药每个规格也有限制的。你也知道，你这个同一种药，我们中国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药厂都在生产，所以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一些药物来进行选择，最多而且某一种药物最多只能选择两种不同生产厂家的药物，两种不同规格的药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说这个有可能是不能达到你说的一定要研究这个药物，但是呢如果说你确实需要，我们可以线下再沟通，看到是不是确实你按您情况所说的，我们就进一步研究根据相关流程来处理这种情况。
0: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我们假如说这个 SLE 复发之后呢，我们也去住院咱这说的免疫科了，但是你说这个免疫科医生也这么说了，说你幽禁频繁这个药的确吃的效果不怎么好。
2: 好，关于您讲的另外一个药品供应的问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就线下可以就您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沟通，您看这样行吗？
0: 可以。
2: 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0: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反映一个情况。
2: 您说。
3: 这个去年这个一个患者姓董的，他这个肺癌过以后呢，他用的是这个培美曲塞给心肌利胆，这个药，这个药治疗的呢效果还非常好，非常好呢，到十种这个药都给医保都给报。然后呢，从去年他中间这个培美曲塞不用了，光用这个心肌利胆。然后从今年7月1号开始再去住院的时候，这个心肌力胆抗不报销了。想这是什么原因？
2: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
4: 这个药物它是按照国家的目录哈，它也分为这个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呢就是全额纳入报销，乙类呢就是部分纳入报销，丙类呢就是自费的药品。这个因为这个药品的目录非常多，你说就具体这个药品它到底是属于哪个报销类型，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给您核实，核实过之后属于哪一种项目啊。
3: 我当时也给医保办的联系了，他说的那咋能没给够报销
4: 啊。这个是这样子，因为药品呢特别是一些抗肿瘤的药品它都比较贵，然后呢在进入国家谈判的时候它都有那个医保限制支付的这个范围的这个要求。
3: 以前始终给报了呀，为什么从7月1号说从挪入这个医院分开了则不给报了？
4: 7月1号有一个大病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原来的时候你的药品就是即使够了自费，就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还可以享受。
3: 那不是大病保险，它是职工医疗报销的。
4: 那因为您的这个现之前的时候，你跟医保办可能也联系过。
3: 我像这种情况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惠民政策，要确确实实的用到人民身上。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报着以前始终都在报了，你这个为啥不管报了？
4: 这个就是您的药品，如果是够了自费，就是不打着报销。也就是按照临床判断就应该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具体的
3: 以前始终报了，
5: 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呢就具体这个病因或者是你病情什么变化，线下呢我们和科室可以再了解情况啊，具体的再给您这个解释，因为线上可能有些对您的病情的病因或者具体细节，然后呢 不好核实那么清楚，线下我们可以再和您联系，好不好？啊，可核实再联系。
3: 也没事啊，市容都用这种油了。
5: 啊，
2: 好的。
5: 线下我们给核。

0: 是刘鹏可是在联系，好不好？
1: 嗯
2: 啊，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问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哦，是这样，我要反映一下，就是在那个亳州市二中医院的那个复诊的复诊号的这种规则问题，
2: 嗯，
3: 我觉得特别不合理。
2: 嗯。
3: 啊，就有一次，不是有一次，有好几次。就比如说我下午去那个看复诊号之后，
2: 嗯，
3: 然后他复诊号大概可能是两个主任一个复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群里这种情况出现很多次了，就是我的复诊号，会在一直往后跳，就比如说可能是两个复诊、三个复诊、四个复诊、五个复诊，
2: 嗯，
3: 然后才能到我这个两个就是主任得排好几个之后才是一个、哦、才是一个复诊。
2: 好。这个排队的问题哈，我们有请亳州市儿童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峰给您做沟通。
4: 好，这位听众你好，然后
3: 哎你好你好，
4: 也是感谢您的对儿童医院的信任。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复诊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我们市医院统一的是个安排，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大概是五个是六个，而且是一个复诊。好像大概是当时这一个规则，当然您遇到的具体情况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线上也不好判断。这个我回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针对这个复诊情况呢，我们再对把后台再进行核实，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哪。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的患者的那啥，我们再随时再调整。
3: 嗯，然后我就不按完我的情况再讲出来了，就是我大概从2点半开始拍，那都将近5点了，就我的复诊号到现在还没有挂到，也没有看到。
4: 当时在哪个诊区？
3: 应该是内科。
4: 内科一诊区二诊区。
3: 二诊区。
4: 好嘞好嘞，我记下
3: 来。然后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医生到因为等太久了嘛，我问清了，医生说下面两个应该就是我了。结果我过来我看两人之后，他把我的号就跳到最后了，所以说这个情况。确实出现过，所以请您再核实调查一下，好吧？
4: 也感谢您的这个意见，您提意见很好。我们回去之后立马然后找信息中心来核实这个规则。
3: 嗯，因为当时我身边还有其他的这种复诊号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4: 好嘞，好嘞，感谢。
3: 就调号了，调一直调到最后。
4: 好。
3: 嗯，好，
4: 好，我们回线下立马核实啊。
3: 哎，好，好，
2: 哎，好，再见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3: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
3: 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七天。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5: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4: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6: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4: 好，
7: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4: 好，
8: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4: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9: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那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呢，场馆的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我现在是在康美中药城的会展中心，这里也是2026药博会的重要展区之一。随着药博会的不断临近呢，展区的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3: 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成型。据了解，本届药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业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
4: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的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已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3: 以展聚力，以捷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启幕，持续擦亮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27号晚，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千区万楼练消防主题实践活动，护航药博会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在社区文化小区模拟一单元楼内突发起火，楼道内出现大量浓烟，接到火警警报后，消防救援人员以及物业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火警预警，引导参与演练的物业、保洁人员和业主们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疏散楼梯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
6: 上面人捂着鼻子晚上要下来注意安全，捂着鼻子晚上要注意安全。
5: 演练结束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结合本次演练现场，针对高层火灾特点开展现场教学，重点讲解高层建筑起火后的正确逃生技巧，提醒大家火灾发生时严禁乘坐电梯，面对浓烟侵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压低身体沿着疏散通道撤离，切勿盲目避险。
7: 目的是通过疏散培训演练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必备的疏散逃生技能。
5: 除了模拟演练，现场还通过循环播放消防安全警示宣传片，讲解真实火灾案例，剖析高层住宅常见火灾隐患，让广大业主知危险会避险。
8: 说到了一些，就是楼道里面不容易堆放杂物，跟踪车不要进入楼栋，飞线充电一类的，家里面也要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三清三温的一些事情。
5: 据了解，当天晚上全市共有15个小区参加集中演练，参与人员1056人。
7: 下一步我们将逐个小区逐栋楼开展相关的演练活动，也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2: 最近咱们桥城区好几个村子都在给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发奖金，8月24号这天，五马镇五马村也办了一场热闹的仪式。今年呢，是他们村呢头一回给大学生发钱，而且不管你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每人一律发2000块钱。
5: 24号这天，五马村村委会特别的热闹。今年村里一共有27个娃娃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一个博士，一个硕士，还有25个本科生。村里说了，今年是第一年发放助学金，大家一视同仁，每人2000块。
9: 我考上的是中国矿业大学，我非常感谢村委会给我这个奖励，能够激励我们在未来的求学路上一往直前，继续努力。
10: 以往我都是家里的骄傲，现在成为了村里的骄傲。我将会好好学习，努力回馈社会。
11: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博士，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到哪里都不会忘记乡村对我的培养，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就是踏实的搞科研，然后努力的回报家乡。这2000元不仅是村里对我的奖励，而是对我的一种很大的一种激励。
5: 送鲜花发奖金，这简单的动作让村里的娃娃们心里暖暖的，也让家长们觉得特别踏实。
12: 看到咱村里边对这个教育非常重视，我打心眼里非常高兴，会有一定会顶着我们的孩子回报家乡。
5: 能给孩子们发奖金，靠的是村里这两年实打实攒下的家底。这几年五马村带着大伙搞产业，盘活闲置土地，村集体的钱袋子终于鼓起来了。有了钱，村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想着怎么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舒坦。
12: 我们慎重坚持重温重教，用心培育本土人才，这份资助是家乡的一温暖与鼓励，希望这个全体的学子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未来学成归来，反哺家乡，助力我们村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2: 去年的《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我们报道了谯城区大洋镇的王雨晴同学。他幼年丧父，母亲呢靠打零工供他上学。去年他如愿考入天津财经大学，可16000块钱的学费却让母女俩犯了愁。节目播出后，就有爱心企业对他进行了资助。今年爱心继续，又有爱心企业表示愿意接力帮助他。
3: 2025年暑假，亳州市爱心协会牵头联系了爱心企业，对王雨晴进行了第一次帮助。
13: 这是6000块钱。
10: 哦，谢谢叔叔。
13: 毕业以后，希望我们跟我们一样，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回馈社会。爱心传递下去。
10: 是
13: 吗？好吧，
10: 会的，会的。
3: 考虑到王雨晴的家庭情况，今年8月20号上午，亳州市爱心协会再次携手爱心企业来到了市区王雨晴做暑假工的门店附近，把5000元的爱心助学款送到了王雨晴手中。
12: 一份小心情哈，以后咱会经常联系。我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了解到王雨晴非常优秀，但是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我们作为企业也想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他在学校里可以努力学习，学成之后回报社会。
3: 我们了解到，进入大学之后，王雨晴不仅把学业完成得很好，还会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打暑假工。这次暑假回来，王雨晴在高新万达附近找到了一份兼职，挣了几千块钱，尽可能地帮助母亲减轻生活压力。
10: 亳州市爱心协会其实已经就连续2年帮助我了，然后这笔钱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的，可以减轻我就是在学业上还有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我也是会努力学习，然后争取以后能有能力了，也是像爱心协会像陈阿姨一样，然后去回报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也呼吁社会各界有爱心的人士参与进来，帮助更多的大学生圆梦。
2: 今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上线政风行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14: 节目一开始就有观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网签，什么时候能够发放纸质证书？
15: 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14: 还有市民打电话咨询，父亲和本人曾经赡养父亲的大伯和大娘二人，当时也说好两位老人不享受无保护待遇，生老病死由他们负责。在2014至2024年土地确权期间，经过与村干部协商，这两位老人的土地分别确权到咨询人以及父亲的名下。在新一轮的土地确权中，咨询人发现并没有确权成功，询问是什么原因。
15: 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2: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眼下蒙城县立仓镇的千亩虾蟹塘即将迎来丰收季，水产养殖产业一派喜人的景象。那这份稳产丰收的背后啊，离不开金融力量的精准护航。耀都农商银行主动靠前服务，及时破解养殖合作社资金难题，助力特色种养产业稳健发展。
16: 蒙城县立仓镇的千亩虾田迎来大丰收，我现在就在蒙城县展鸿合作社，小龙虾的亩产啊达到了310斤，现在小龙虾陆续进入到尾声，但是螃蟹开始发力了。这么大的螃蟹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00、400甚至更多，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片塘差点在去年没有挺过来。
3: 蒙城县立仓镇薛庙村展鸿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虾稻产业1500亩，成功注册虾稻米特色品牌，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标杆主体。2024年底，受市场供需波动、养殖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展鸿合作社资金周转压力突增，基地生产运营一度陷入困境。关键时刻，耀都农商银行蒙城支行主动靠前，精准纾困，为合作社投放117万元金农企一贷，帮助企业稳住生产基本盘。
17: 就是去年我们才刚开始养螃蟹，也需要资金，还有一个厂房也受了一点灾害，我们跟耀都银行的赵经理再次去沟通，去贷了100多万块钱。你看现在我们的螃蟹塘现在已经扩展几百亩了。
3: 及时的金融帮扶让合作社彻底走出了去年的经营困境，稳稳守住了种养产业。目前基地小龙虾亩产可达310斤，接续上市的螃蟹亩产达到300至400斤，真正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良好效益。
17: 现在养的势头很好，可能还要投入300万左右，我们资金需求量也有点大，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还要跟耀都银行沟通，再加大一点额度。我们下一步就要把这个螃蟹的这个产业做得更大更好。
18: 作为耀都农商行，我们的本质就是治微治小治农，它与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是相互契合的。下一步我们将要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为它量身打造适合它的金融产品，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2: 8月16号下午，在高341次北京西开往武汉的高铁上，上演了一场温暖人心的紧急救援。来自亳州市人民医院康复针灸科的主治医师袁强强，在返乡途中偶遇了旅客突发急症，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凭借着扎实的中医功底徒手施救，成功缓解了患者的剧痛。
3: 当天，袁强强医生乘坐高341次列车，准备到郑州转车返回亳州。原本平静的旅途被列车上的紧急广播打破。
19: 列车广播播报，一名旅客突发疾病，呼吁在车上的医护人员前往支援。听到播报后，立即赶到患者身旁。
3: 发病的是58岁的武汉乘客刘先生，当时的场景让人十分揪心。
19: 患者蜷缩在座椅旁，脸色发白，大汗淋漓，不停地发抖，恶心呕吐。我了解到患者既往有肾结石病史，此次突发左侧背腰部剧烈绞痛， 有肾区叩击痛，我初步判断他可能是肾结石及输尿管结石引起的肾绞痛。
3: 高铁上条件有限，没有止痛药品，也没有检查设备。危急关头，袁祥祥决定采用穴位推拿按揉的方式为患者施救。
19: 我就发挥咱们中医特色优势，选取肾腧经门、中极膀胱腧、三阴交内关委中等穴位按揉推拿，大概6分钟左右，患者疼痛明显减轻，患者身体慢慢舒展开来。我没有停手，继续按揉上述穴位，渐渐的患者额头不再冒冷汗，呼吸平稳了下来，脸色逐渐恢复了血色。
3: 列车到站后，两人匆匆告别，刘先生心里满是感激，特意添加了袁祥祥的微信。
19: 他在知道我是来自华佗故里亳州时，他对亳州的中医技术赞叹不已。
3: 据了解，袁祥祥是中国好医生李佩芳教授的弟子，平日里深耕临床，踏实行医，潜心钻研中医康复针灸技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这次高铁挺身而出的暖心举动不是偶然，是日积月累的专业沉淀，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医者初心。
19: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进行施救，我觉得是作为医生的一种本能反应，也是一种责任。这没有什么。以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仍然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患者。
2: 近日，中联杯2026亳州市篮球夏季联赛火热进行，赛场上各支代表队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赛场边观众掌声呐喊声是此起彼伏，现场气氛可以说是十分热烈。
3: 赛场上双方球员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快攻反击，外线投射，篮下强攻，各种精彩配合轮番上演，场上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抢断，每一次盖帽，每一次三分球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
20: 看得非常过瘾，13号的身体素质漂移三分投篮非常准。
3: 本次中联杯篮球夏季联赛由安徽中联置业有限公司主办，旨在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为全市篮球爱好者搭建一个切磋球艺、增进友谊的平台。比赛从8月8号持续到8月28号，赛程20天，期间共有19支队伍、400名篮球爱好者参赛，比赛水平很高，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
21: 现场氛围特别好，观众一加油，整个人身上都有劲儿了。我觉得这样的群众比赛很有意义，让大家工作之余能动起来、乐起来，也让城市更加有活力。
20: 篮球带给我的不只是运动本身，还有团队精神和坚持到底的信念。赛场上大家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希望通过比赛把亳州青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
22: 我们希望通过中联杯这样的赛事平台，让更多市民走进篮球，参与运动，在竞技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同时也希望通过持续打造群众体育赛事，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
23: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3: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9月1号周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1度到30度。9月2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21度到26度。9月3号周四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0度到28度。9月4号周五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度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度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度到31度。
2: 节目最后来为你预告正风航复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人民医院。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读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4: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反映我这个GED卫生的盖住厕所，他们一直就是不给我处理。
0: 宅基地被盖公共厕所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这个盖公共厕所大概有。因为我瘫痪在屋内，我不记得，大概有前三届是干部的事了。
0: 前三任干部的事了。
2: 前三届，前三届干部，那个干部他一个干了3个月，一个干了1年。
0: 嗯。
2: 换到现在这个届是2-3年了，大概有6-7年的事了。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2: 对。
0: 啊，那你反映过之后，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有人来了，来了，他就说，这个名额给你挤下来了，2万4。
0: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不是免提啊？手机通话是不是免提啊？
2: 手机不是的。
0: 啊，不是那个，因为这个信号不太那个什么。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
0: 啊？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我觉得。
0: 哦，行。啊，那您说，那您说，
2: 他们老大我弟弟这一地让我盖，我弟弟他有5有4，不动产。
0: 他让您在您弟弟的宅基地上建房子是吧？
2: 对，他说他是钱叫我从那盖，我弟弟人家不同意。我问法律专家，我说政府这么做合适吗？法律专家说一份。
0: 哦，您要是在弟弟那儿建，弟弟。让您建吗？那是弟弟宅基地啊。
2: 不让呀，他有屋呀。
0: 哦，他不让您建是吧？
2: 你说了以后，连他的屋在这一地都得收回去。
0: 哦。
2: 那人就干了。
0: 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享受的是五保是吧？
2: 我不是五保，我有残疾，我还有精神病，还有传染病。
0: 那您现在，您现在是享受的低保还是五保？
2: 属于低保。嗯。
0: 哦。低保，您现在意思是之前您的宅基地被村里占用建了厕所，然后现在您是想要建房了，但是没有宅基地了，是吧？
2: 对。
0: 哦，行行，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在哪个县区啊？
2: 我在温县啊，这个篱笆镇里。
0: 哦，篱笆镇是吧？
2: 区西边8号。
0: 哦，行。
2: 我这8号不是我的，是我弟弟的家。
0: 您现在在您弟弟家住是吧？
2: 对，一个小伙来住的。
0: 哦，行。
2: 10年了。
0: 嗯。
2: 到这跑这一段时间，上一些已经水非常严重。
0: 嗯。
2: 但是遇到的朋友说给你改，你再着急。他说：“你看，怎么你没有精神病啊？要不要给你联系医生看看？”
0: 哦。那上一次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他们到现场去了，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们小弟三个拿一块脚镣一个，我一个就这么应付的人，就是不给你找这一例，你要不干你不算，就不管你。
0: 嗯。
2: 这个有钱要干，不给他私下说，俺都把你监狱，俺就不想让你监狱。
0: 他私下说啊？
2: 村干部打电话说，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帮监狱？有的干部说，其实你的事情俺是要帮你监狱。
0: 嗯。
2: 不帮你解决，
0: 那什么原因呢？那能解决不解决？那这是不作为啊！
2: 他不讲啊！
0: 啊，行。
2: 我不想啊，他这一报生意团就这样的，我没有办法。
0: 嗯。
2: 干部给他没准儿，他说我才讲啊，我说我连那个蒋主席，蒋主席怎么的呀？蒋主席，我爸以前是当兵的，吴金山专员，他的那个老首长。后来下放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党史馆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他都有两三年就回去了，以后调到沙坪大厅的这个地方。
0: 是你们村的吗？
2: 不是那个老干部，是我是江苏那边的。
0: 是您说是这位，您说这个老书记他是占您地建的这个。
2: 啊，就。我是想这个什么下岗的是吧？下岗的就讲也加油，他都十多年了。
0: 哦，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好吧？您说是，前边有几届，三届了，三届的书记当时占的您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2: 大概是那个，就我为了中小啊，不是哪个领导给你盖的。一上那个，
0: 因为确实听不太清您说的是什么。那您这样，
2: 这些属于上面，就说那个党委书记姓孙，这张姓刘，原来有个老书记叫王怀湖，他准备讲做俺那个地方修个十米的路，他后来俺这盖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以后，这上面奖励他一个公务员名额，他走了，他说我准备修十米的路嘞。把你就是给你跳出去，现在在小屋里受罪。后来他当公务员，他说：“他说我现在走了，我这个路一分就退休了。你暂时给现在的那领导说吧。”领导是说：“我刚来。”
0: 这个跟您刚才反映的宅基地有关系吗？
2: 有啊。
0: 是什么关系啊？
2: 就是说，上届领导讲过债务
0: 啊，
2: 讲修路，人调走了，人家不在这干了。
0: 哦，他说给你修了，他说修路的时候给你建个屋子是吧？
2: 对，想修那掉骨了，走了，人家不修了呀。
0: 哦，行，那这个工程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哪一个领导能够决定的。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2: 他还是转办到他一个说了，他一个说了
0: 啊，
2: 还是不管理。
0: 那这个只能我们帮您，只能向蒙城县政府转办。但是这个蒙城县政府他这个转办到哪儿去找谁办？那可能是蒙城县政府他们去找的。像一般情况下，像您刚才说了，您属于篱笆镇篱笆社区，应该是某个村组对吧？那可能就找你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最了解基层情况的，而且您说的是您之前的前三届的之前的这个书记，那可能他们得一届一届的查，然后他们去办这个事儿可能更好一点，对吧？更了解情况一点。
2: 可能办了，但是大部分就是说不帮你办。
0: 行。那这样，我们现在先帮您记录，然后因为您之前也反映过，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没有查到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什么时候他们
2: 咱们我计算了吧，反正他一故意单位我说了不想帮你，你反映了你都不帮你办。
0: 哦，行，
2: 你不然我就算了啊。
0: 行，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啊，也不用转办了，你单位我。除非他们不干了，他们干我是不可能干他们了。
0: 但是您这个问题，您找其他人，可能其他单位，您因为属于蒙城县，我们转办只能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县政府到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给你联系， 到时候您再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您看到时候能不能要求不找这几个人办，好吧？
2: 这个是非常
0: 这
2: 我也没办法。
0: 哦，行行，这位先生。
2: 电话号码要不着，他们不给。
0: 嗯，行，他们得调查呀，调查清楚事实过之后，好吧。
2: 他们一直口音少，一说我少讲话。
0: 嗯，
2: 没有办法，你这干不走，我又不能把你多少回来闹出来。
0: 嗯，行，好吧，这位先生。
2: 啊，
0: 嗯，行。
2: 算了吧，要还是他们自己干，我自己怕他没招。
0: 行行，
2: 那报仇对付我一个没办法。你算
0: 了吧，
2: 我不反
0: 应了。好，行，我们下线之后到时候再跟这个蒙城这边再沟通一下，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来来回回找了一年了，市文明办和区文明办完全说的不一样，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这边可能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您之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也可以通过药毒时空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和留言咨询反映问题。好，接下来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的郑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郑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都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魏武国共的，魏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3: 我这边乔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哦，
3: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那都魏武国控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
3: 嗯，
4: 他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得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管。
3: 哦，
4: 都这样的。
3: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魏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魏武国控实施吧？
4: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魏武国控的干的呢。
3: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4: 不是不是，
3: 啊、
4: 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3: 啊，
4: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三四年了。
3: 嗯，
4: 那个领导说嘞，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他这一片地还咋能种出庄稼，长出草来呀？都这样嘞。
3: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4: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寿都，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人，施工说嘞，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3: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魏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再核实。
4: 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2年、23年出租，那时候交过房过以后，俺打电话问过，他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他说的在地在地，资金在金呢，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3: 啊，
4: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魏武国控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3: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5: 啊，谢谢谢谢、
3: 哎、
5: 谢谢啊，
3: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中、
5: 啊、
3: 好再见。
5: 嗯，好嘞，谢谢，好嘞。
0: 来关注一位网友梁工装修中，他说不都是无偿献血者、进奖获得者挂国医大师专家号不免费挂号吗？刚才帮您查了一下，按照省里的政策啊，是有相应文件，但是他的这个文件是不免费。咱们亳州市也应该也是执行的这个政策，就是全国无偿献血者奉献奖、金奖在三甲医院可以减免普通门诊、普通专家门诊、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物价文件明确，国医大师门诊中医辩证诊治是单独设立的特殊收费项目，不属于知名专家门诊这个类别。这是刚才查到了一些信息。咱亳州执行的就是刚开始在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回复过哈，就是在金奖获得者是普通号啊，普通专家号、知名专家号，这个可以转减免。国医大师号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只有享受优先的预约资格，挂号费是不减免，需要正常的缴费啊。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蒙城县黎巴镇的一位王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两三年前我们村里建公园占用了水塘，这个水塘啊是我们几家村民的土地挖出来的，其他几家都领到了补偿，为何没有我们家的呢？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他来说，他来说有这回事，但是没有补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个残疾人在他屋里住着也住不进，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补偿别人。我听人家说的说补偿一样了，但是他说没有补偿。
3: 哦，我这边黎巴镇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经过黎巴镇政府联合黎巴社区开展实地核查，近三年内黎巴社区未实施公园类建设项目，不存在近期修建公园占用您水塘的情况。黎巴镇黄子湖公园建设项目实施于2016年，距今已有10年，项目建设范围全程未涉及到您这一户权属的土地，并未占用其水塘。8月19号，黎巴镇黎巴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林与您以及您的监护人当面沟通，二人均认可2016年黄子湖公园建设未占用您家庭开挖水塘。您所反映两三年前村内建设公园占用自家水塘情况不属实，这是他们的回复。
2: 他们说的不属实。
3: 嗯，
2: 所以那个确实占了，但是占了补偿不补偿这我不知道，有土地证为证，土地证找着了。
3: 土地证找到了。
2: 对，
3: 他说两三年内没有实施过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是哪个公园？
2: 对，我想的是以前的，这两三年的，两三年的是他们放补助，放把人的钉子补人的钉子的这个补助。
3: 您反映的不是一个事儿是吧？
2: 是一个事儿。
3: 那这个房屋补助又是什么呀？
2: 房屋这个补助是我的那个钉子叫起来盖公共厕所了。可是在我们说的可能承认，因为当年那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跟乡长点头，那个别人说的俺那块地整个都要做生意的，做生意的这个才不安的影响。
3: 啊，您说的这个公园建设项目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2: 啊，我说的公园建设我也不知道，就是规划了什么时候盖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这个建设的，因为我18、17岁已经瘫痪了。
3: 哦，那您这样，王先生，您要不就和您弟弟再核实一下，然后到时候看这个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公园，什么时候占的地，您到时候核实清楚过之后，您再咨询反映。
2: 实际来这样说，他说你反映的事实是事实，但没有补助。
3: 那他说的这个事实是什么时候建设的这个户？
2: 还不知道，因为他40来岁。这个户多少年？他当年他父亲活的时候，他父亲知道。
3: 您说是村书记跟您说的，这个事儿是事实，但是没有补助是吧？
2: 有没有补助我不知道，那不是他一句话对吗？ 有没有人告诉我，有没有意见？
3: 啊、嗯，行，那这样，王先生，他们说没有补助，如果说到时候您有新的证据，您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吧，谢谢啊。
3: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 FM88.2、FM107.2 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或者您打开微信视频号啊，来找到药都时空啊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和收看。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啊，他说：“请问桥城公交能不能增加？” GPS 定位功能可以让等车的乘客能够实时看到车辆的位置，每次乘坐的时候不知道车到哪了，还需要等多久。这个市公交公司的市区的这个运营公交应该是可以实现了，可以在这个掌上公交吧，应该是这样一个小程序，市公交公司的一个程序上可以实现这个实时的这个定位，可以看到这个公交车到哪了。桥城区政府回复哈，他说目前桥城公交公司智能化升级改造正在招标，等待升级改造之后就可以实现此功能。那以后啊，咱们身朋友乘坐桥城公交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像市区公交一样啊，就这车辆到哪一站了，离这站大概还有多少分钟多少站啊，那应该也是能够在手机上啊能够看到了哈。继续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王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3年前在镇上的一家营业厅办理看有线电视的业务，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收不到利辛电视台了，请问怎么回事？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这个昨天有一个是立新的，他也可能是的吧，他联系了。
3: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怎么跟我说他又联系到我镇来的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站
3: 啊？
6: 我怎么说呢，立新的这个说话态度很好的，他又问我要的我的钱交给谁的，我又把那个我的发票那个不抽，我又报给他听听，我说我需不需要要求这个有能看到这个立新电视台，他说他肯定要需要。我说这从2026年开始他就没有了。好了，最后反复打几次，他又打到站里，又找到这个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来到我家，维修人员又给我搜索，还是没有。这个维修人员用电话打到这个站来，他说那没有没有，他说这个不属于他的哦。哎，我就说不属于他，我全是交给您这站来的呀。他说那我没有办法。我说那你没有办法，那你对我要属于哪个，你对我要电话他不知道。我说你要不知道的话我还打不走了，你的电话给他，我说能再沟通沟通。就是这个立新的，可能我那天打的这个政府防控热线转到立新的，就这个人给我打的。
3: 行，那意思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6: 没有呀，这么后涨了涨上了。这哪个机器有问题需要维修，这个费用太高了。不，费用太高了，又是他承担不了，还要怎么找利息，找还要要求这不拨走可能补助一部分，这个我就不懂了。
3: 那这个是您这一户看不到利新台，还是说整个乡镇或者说是整个利新县都看不到利新台呢？
6: 利新县有，昨天那个利新的给我打电话，
3: 啊，
6: 他那个有，就是我们那个这个旧城镇，旧城镇这个站，通过这个维修人员来。找不着我的，给他打电话的时间，他就说我们这可能这一个旧城镇里都没有。
3: 行，那这样王先生，这个情况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文化旅游体育局再反映一下，好吧？
6: 我也不需要反映了。这个立新的这个，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今天下午再等 就是昨天他给我打的，他说还等一天，问我他能不能修。我说你这个带机器维修，您的费用再高，那机器维修不可能能修年八的
3: 啊。他们说维修，您就先让他们维修，然后看这个情况。如果说到时候还收不到这个离心台，您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吧？
6: 好，谢谢。
3: 哎，不客气。行，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好好。
7: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亳州啊，就是我市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一些优待政策哈。这个金奖的标准呢是无偿献血累计40次及以上。那这个次是怎么算呢？是每次献200毫升全血啊，这个是算一次，然后一单位的血小板算一次。这优待啊，仅限本人使用，安徽省内通用。第一个就是三免基础政策，第一就是免费乘坐常规城市公交，亳州市全市各县区公交常规线路免费，不含定制公交、旅游专线、网约公交。第二个呢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国有景区，免首道大门的门票啊。像咱们亳州啊，可以免像花喜楼、曹操运巷、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前窗啊、道德中宫、陈团庙啊、华佗百草园啊这些。民营的商业景区不享受啊。还有您如果在景区里您观看演出啊，或者是玩一些项目啊，这些也是不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门诊诊查费减免。在2025年5月1号起，咱们安徽的新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在三甲医院，现在三甲医院咱们亳州的是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哈，普通门诊、普通专家、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全免。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啊，国医大师他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它是属于特殊收费的项目，挂号费是不减免的，可以优先预约。还有就是检查费啊、化验啊、药品啊，这个正常的就是按照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政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9: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00集，
12: 痛，痛啊！酒。
10: 两个婢女正被惠游闹得束手无策时，小泥鳅带着一石前来求见。出去开门的婢女就像见了救星似的，跑回来禀报道：“
15: 娘娘，娘娘，泥鳅大爷来了，带酒来了。
12: 拿酒来，快拿些酒来。”
15: 泥鳅大爷，请娘娘到厅堂说话。
10: 惠游虽然全身疼痛难忍，一想到小泥鳅或许会带来王宫的消息，他忍着剧痛稍稍整理了一下容妆，便让婢女搀了出去。惠游以几步歇一歇，从房间到厅堂不足几十步之距，却像走了半生。来到厅堂时，他简直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
16: 娘娘，
10: 小泥鳅见状心中非常难受，他恨不得自己能够带娘娘承担这份痛苦。从惠游出现在厅堂拐角开始，一时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满头的白发，蹒跚的步履，弱不禁风的身子， 这会是昔日身姿矫健的惠游吗？惠游吸了一口气之后，缓缓抬起头来，不经意间与一时的目光相碰了，他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婢女以为他体虚，将他扶得更紧些。惠游随即低下了头，对婢女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婢女带他转述道：
15: 娘娘说请一时将军就坐。
10: 一时愣愣地坐了下来，方才那一瞥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角根本没有黑痣。
17: 难道他真的是西施娘娘？
10: 一时问小泥鳅。
17: 娘娘病成这样，为何不请郎中来给他治治？
10: 小泥鳅红着眼睛说：请了，郎中说娘娘风湿过重，没法治了。一时听到后轻轻哽咽了一下，他跨前两步单膝下跪道：
17: 一时拜见娘娘。
10: 惠游头也不抬地挥了挥手，一时没有起身，他语气坚定地说：
17: 请娘娘随一时前去就医吧，大人医术高明，他定能救治娘娘。
10: 惠游的身子不由得抖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一时当然看得清楚，因此他更加确定眼前就是他们日夜牵挂的西施娘娘。
17: 娘娘，咱们即刻启程，紧赶几日就可到达大人身边。
10: 惠游的泪珠还挂在脸上，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投向了小泥鳅。小泥鳅看了一眼一时，犹豫着说：
16: 太子说了，娘娘是越国功臣，他一定会恪守孝道，遵从先祖遗愿，隆重地接娘娘进宫。
10: 惠游的眼中闪出一丝光亮，但随即便消失了。他想，
15: 我不需要荣华富贵，只求能亲见越国战胜楚国。越王啊，你若是勾践的子孙，就用那柄越王剑将楚王的头颅砍下。
10: 惠游眼中的光亮尽管只是一闪，却被一时捕捉到了，他的心头不由得一震。
17: 这眼神太熟悉了，这分明就是惠游的眼神。
10: 一时的脸色不由凝重起来，他锐利的目光逼得惠游头都不敢抬。
16: 娘娘，娘娘，您是不是痛得厉害？看，一时将军给你带了好几坛酒来。
10: 小泥鳅见惠游额头冒汗，闭目不语，知道他痛得厉害。一时起身平和地说道：
17: 娘娘若是不喜欢王宫的荣华，就跟一时回去吧。
10: 一时一句回去吧，真如十里和风，抚得惠游身上的疼痛轻缓了许多，可又像子豪手中的担子一样，将他弹得心中既酸且痛。回去吧，这是多么诱人的话呀。离开朱公庄园的这些年，他何尝不时时都想回去？可他回得去吗？特别是如今病痛缠身，已知来日无多，他更想回去长眠于夫人、方南与子豪这三个至亲的人的身旁。只是只要越国一日不出兵攻打楚国，他便一日不能离开这里。
15: 酒，给我酒。
10: 他近乎哀求地喊起来，此刻什么都是多余的，唯有酒不能少。一时听了，心中更加确定，他就是惠游。一时完全明白了惠游乔装西施献剑的用意，可他却不能点破，否则惠游性命难保。小泥鳅连忙拎起一坛酒递给惠游身旁的婢女。惠游看也不看一时和小泥鳅一眼，便起身低垂着头，扶着婢女走入里间。楚王早早地来到大殿，空荡荡的大殿似乎还未褪尽夜色，这不禁令楚王想起了昨夜的梦。梦中正妃向他哭诉着冤屈，使他心疼了大半宿。爱妃安息吧，寡人一定灭掉越国。楚王一拳砸在案台上，将刚跨入大殿的令尹吓了一跳。他趋前见楚王脸色不好，便犹豫着是否此时禀报公输班改进勾墙的事。正在此时， 御史大夫庄生已走入大殿，他屈前便拜道：
17: 主上，主上。
10: 楚王与令尹同时看着他，令尹问：御史大夫回来了，见呢。庄生站定之后，大口喘着粗气。令尹见上朝的大臣们陆续进入大殿，便让庄生走进自己的队列。楚王扫视众臣一周后说道：
17: 御史大夫出使越国归来，越王见的事教授的如何呀？
10: 庄生又一次屈前说道：
17: 禀主上，臣到越国五日都未能见到越王，开除两日他以准备狩猎为名一直拖延着，哪知三日狩猎期满后，越王不受却被黑熊吞食的只剩了两条腿。
10: 啊！朝堂中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为之惊讶唏嘘。
17: 什么？越王被黑熊所吞？难道他没带护食？他的卫队干什么去了？
10: 楚王忍不住一连提了好几个疑问。
17: 听说左右护使都被太子朱钩射杀。
10: 庄生眼望着楚王说：
17: 他为什么射杀左右护使？
10: 楚王更加困惑，这就众说不一了。如今太子朱钩已经即位，越国对越王之死的疑惑就更多了，大臣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不明摆着是太子别有用心吗？
9: 其实越国太子的野心早就显露出来了，只是老越王的舐犊之心太……嗨！
10: 楚王看着庄生久久不语，庄生只好接着说下去：
17: 臣知道讨见无望，按礼节吊唁完越王之后便赶回来禀报主上。
10: 楚王目光复杂地扫视着众臣，仍是一时说不出话来。
9: 主上，既然不孝子朱钩陆父篡位，臣执行主上颁诏，即领兵讨伐，杀入琅琊，夺回越王剑。
10: 昭大夫继而屈前道：
18: 启禀主上，公输班已将钩墙改进得更加出神入化，敌进可用之攻击，敌退可用之勾住敌舟，阻敌逃窜。如此一来，越国水军完全失去了地理优势。
10: 令尹一旁含笑点头，众臣情绪更加激昂。楚王沉吟片刻后拍案站了起来：
17: 越国可以不仁，我楚国怎能不义？
10: 众大臣闻言个个困惑地看着楚王，令尹也不解地看着他，正要发问，楚王接着说：
17: 我大楚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即为正义之战，就要打出正气来，何必趁人国丧之际出兵？
10: 令尹完全明白了楚王的意思，于是屈前说道：
18: 主上仁德，天下之福，既如此，我们就给那个不孝之子朱钩7期49天的守孝日吧。
10: 朝堂顿时哄笑起来：
9: 一个陆父篡位的不孝子，他有什么孝道啊？他若懂孝道，就不会做出禽兽不如之事了。
10: 楚王用犀利的眼神横扫了众臣一眼后说道：
17: 令尹，你就指派使者出使越国吧，以为正式吊唁，再为下战书。待越国7期49日守孝期满，我大楚即举兵讨越。
10: 众臣闻言纷纷伏地山呼：
18: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9: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10: 朱钩虽然一身重伤，却不敢有丝毫倦怠，每日除了守灵，还在几日之内就将大臣们来了一次大洗牌，唯独大将军一位还空缺在那儿。

0: 也当即便有人算出了一个吉祥之日，大家都盼望着早日将西施接回王宫。丞相以为这是一件顺乎民意之事，自然也极力赞同。可是楚国使者一到，便将一切都打乱了。好战的越王朱勾面临无将挂帅的尴尬，不由得心急如焚。门客们给他出了很多主意都不合他意。正在此时，给西施娘娘送酒归来的小尼就禀报：
1: 禀主上，西施娘娘听说楚国寻衅，早已气愤不已，为扬我越国之威，娘娘特嘱咐下臣带他向主上举荐一石将军。
2: 什么？一石将军？先王勾践时代的战神一石将军，他在越国？
1: 是，他已回越国。
2: 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一石将军出身将门，不到而立之年，便是范蠡上将军旗下赫赫有名的战将了，寡人一直仰慕着他呀，没想到他竟然还在。我越军若得一石将军挂帅，何愁楚国重兵压境啊。快请，快快请他入宫，寡人要与他面议拒楚之策，委以重任。
1: 诺。
0: 小尼就兴奋地起身告退。琅琊的早秋，常是白云与艳阳相伴，缠绵而和煦，令人心旷神怡。可一时却心急如焚地急于离开此地，他担心会有撑不到回朱公庄园的那天。清晨，一时亲自驾起马车，与阿良一道前往云水居接他赴桃山。阿良不无担忧地说：
3: 娘娘若还是不肯跟咱们走，该怎么办？
0: 一时沉默着，关于会有乔装西施娘娘的事，他连阿良也没敢告诉，他担心万一泄露出去，会有性命不保。不到一顿饭功夫，他们已经来到了云水居前。阿良跳下车，朝着篱笆里的婢女叫门。一个婢女闻声跑来开门，一时正要赶车进去，后面传来小泥鳅的声音：
1: 将军，将军大人，小泥鳅找了您一大圈呢。
0: 一时将马车停在篱笆旁，他看着跑得满头大汗的小泥鳅，笑着说：
4: 将军就别喊了，若找到什么由头想问我要酒，就去酒庄拿吧。
1: 不是，小泥鳅恭喜将军了。
4: 恭喜？大清早的，何喜之忧？
0: 小泥鳅压低声音，满脸喜悦的道：
1: 当今王上要请将军出山呢。
0: 一时想也不想的训斥小泥鳅说：
4: 别乱说，我出山干什么去？如今除了做生意，我什么也不会。别搅和，我要带娘娘去治病呢，再耽搁下去，娘娘便性命难保了。
0: 一时朝着篱笆内的婢女大声说道：
4: 快去禀报娘娘，一时来接她了。
0: 小泥鳅急了，一把拉住一时：
1: 将军，小泥鳅说的都是真话，小泥鳅刚从宫里出来，就是领王上之命来请将军进宫面见王上，王上正等着您呢。
0: 一时这才相信眼前的事并非幻觉，他思索了片刻，压低声音问小泥鳅道：
4: 你跟当今王上多久了？
1: 11年。
4: 哦，外面那些有关先王遇难是王上所为的传闻是真还是假？
0: 小泥鳅连退几步，摇着手说：
1: 将军千万别信那些市井之言，王上可遵孝道呢，您看他对娘娘多仁义。
4: 那倒也是。
0: 婢女很快出来回话了：
5: 娘娘说国难当头，将军应挺身而出，将敌军御敌之后，娘娘定会听从将军安排。
4: 国难当头，此话怎讲？
1: 将军您还不知道吧，楚国已对越国下了战书，七七49天守孝期满后就对越国宣战。
4: 真有此事？
1: 是啊，如今在越国无将挂帅，将军难道忍心眼见越国沦陷而不救吗？
0: 一时闻言，在篱笆旁走来走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大哥早就说过，诸侯争霸无义战，
1: 正是因为看到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

0: 大哥才呕心沥血写下复国策。如今楚国对越宣战，非但复国策远水解不了近渴，连自己也将卷入进去。战争，可恶的战争。
1: 可国难当头，我能退缩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0: 一时的心中火烧火燎，一种多年未有的彷徨之感涌上心头。一阵焦虑之后，他回头望了望会游的窗子，对阿良说：
1: 回商号吧。
2: 小泥鳅着急地说：将军还是不肯出声啊。
0: 一时回头说：
1: 我先回商号安排些事，再随你去王宫。
0: 驿道两旁的山川田野一一被阿良胯下的骏马甩在后面，他带着一时的急信策马飞奔桃山。范蠡正在后院漫步，复国策上中下三卷都已写就，可如何传播，如何使他们生出最佳效用呢？这令他颇费踌躇。所谓上中下三卷，其实是分别针对楚越齐的国情而言。以当下时局，晋国被赵魏韩三家所分，称霸势力已大大减弱。尽管如此，他还不失为秦国窥视中原的一道屏障。而齐楚越三家实力各有所长，若以复国策转移他们的争霸视线，让他们在发展国力的同时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或许争霸之战就少了许多。这几个诸侯国的形势就像一盘棋，总在范蠡脑子里翻转着。
3: 老爷，越国来了信使。
4: 信使？二爷没回。
5: 大掌柜，阿良看您老来了。
0: 未等下人回话，阿良已经气喘吁吁地来到范蠡的面前。
4: 哈哈哈，阿良啊，二掌柜呢？
0: 范蠡笑迎着他。
5: 二掌柜还在越国，他有急信命阿良送来。
0: 范蠡急斩竹简，一时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娘娘虽为故人，却非大哥心中娘娘。范蠡即刻明白他们先前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会由乔装了西施。第二件，国难当头，吾不敢苟且偷生，而备战乃为不战，是否如愿却无把握。范蠡看完信后久久未语，他陷入突如其来的纷乱思绪中。20多年前，他带着一时方南与全家为避诸侯之乱、朝廷之争而隐退江湖，眼看挣下了一份富可敌国的家产，二弟却重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4: 二弟，二弟，为兄理解你的拳拳报国之心，可两国交战，岂是你我所能阻止得了的？
0: 沉默之后，范蠡对阿良说：
4: 好了，一路辛苦了，先去歇息一下吧。
0: 阿良挠挠头道：
5: 不累。大掌柜，我想找阿牛喝点酒去。
4: 去吧，可别喝多了。
0: 范蠡看着阿良离去的背影，又陷入了沉思。御医正在给猪钩换药，他痛得满头大汗，却不出一丝声响。进士轻举白巾给他擦拭着汗水，不忍心地说：
6: 主上，您痛了就喊几声吧，看这一身的汗，奴才知道您痛得厉害。
7: 喊什么？痛有何惧？寡人的疼不在身上，而是在心里。你们不懂。
0: 换好药后，猪狗挣扎着起来。
7: 备车，寡人要去军营。
0: 御医慌忙说道。
1: 主上，您已身的伤，还是静养为好。
0: 猪狗闭眼喘息着，一边伸手拭汗，一边回想着一时的话。
1: 臣愿为越国赴汤蹈火，可不愿点燃战争的烽火，备战是为了不战。
2: 朱沟想到此处，心里更急了，心想：
7: 侯湛，寡人要你干什么？难道请个战神出来送降书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将提前至9月8号举办。日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有序推进当中，场馆能布展、活动策划、环境升级、服务保障等工作全面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市人社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6找1接服务企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方位简化环保审批流程，纵深推进2证合1改革，多项项目办理实现压缩50%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配备专员全程代办，保障项目快速落地建设。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如果您发现市霸等黑恶势力恶意索赔、强迫消费者等线索，可以拨打12315进行举报。近日，利辛县城关林业工作站标准化建设项目建成投入，这是我市建成运营的第2座标准化林业工作站。根据亳州市发改委相关文件规定，自9月1号至11月30号，桥城公交执行秋季票价，票价为每人次1元。8月31号，我省举行启航1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有关情况。15期间，我省将围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和3地疫区建设，锚定新增专业技术人员130万人，招收博士后7500人，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330万人的目标。同时，以建设就业创业友好型省份为抓手，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确保城镇新增就业34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5%以内。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2批中国好人榜，我省有9人荣登榜单。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国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101集。正在此时，小泥鳅跪前禀报：禀主上，臣奉主上之命去教场观察，见一时大将军正在教场带领将士练兵。
2: 哼，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10: 这一时大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微臣见他带兵真是出神入化。
2: 啊，说说他是如何带兵的？
10: 他不光让将士们苦练拳脚刀剑，还教将帅们如何高瞻远瞩排兵布阵，教小头目们以大局为重，如何相互配合带兵攻营，教兵卒们听从指挥冲锋陷阵。朱钩渐渐走出疑云，兴奋地道：
2: 哈哈，寡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左膀右臂，好，做得好。
10: 小泥鳅受宠若惊地道：这是微臣应该做的。朱钩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2: 寡人是说大将军做得好。
10: 之后他自语道：
2: 越国正需他这样的将才啊，不过他重兵在握，若有二心。
10: 小泥鳅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哪能呢，他是越国人，怎么会对主上有二心呢？
2: 是越人就能保证他没二心吗？哼，你不是号称越国第一剑客吗？找个机会去与他比试比试，看到底谁是第一。
10: 小泥鳅阿谀道： 微臣不敢，义师将军也不敢，第一的称号永远属于主上。朱勾几声得意的大笑后正色道，
11: 你先去与他比比看，等寡人伤好后也要与他比试比试。走，寡人也去教场看看。
12: 婉儿五岁生日了，他的母亲得知子豪遇难后便一病不起，没过一月便去世了。惹儿亲手为这个失去父母的孙儿做了一身新衣裳，邹图氏煮了一个红蛋，装在一个红丝线织的网袋里挂在他的胸前。婉儿喜得屁颠屁颠的在后院跑着，一心想去哥哥姐姐们面前显摆显摆，哪知一只高头雄鸡见了他，冲过去就在他的红蛋上啄了一口。婉儿吓得摔在地上大哭，花雄鸡却兴奋地踩在他身上，与宣泄雄性的快感。邹图氏听到婉儿的哭声，跑出来一看，气得抄起一把扫帚，瘸着一条腿，满院追打着花公鸡。婉儿看着摔碎的鸡蛋，瘪着嘴说：
13: 我要你生一个红蛋还我。
12: 邹图氏边追雄鸡边说：
14: 坏东西，你个坏东西，不赶紧给婉儿生一个红蛋出来，我就打死你，打死你个坏东西。
12: 惹儿闻声出来，拉起婉儿，面显忧色地对邹图氏说：
15: 嫂子，我哥说是去打仗了。
14: 什么？
12: 邹图氏一句话还没说完，突然腿一软，便跌坐在地上。婉儿一见，飞快地跑过去扶他起来，之后他又拖着扫把去追打那雄鸡。邹图氏失神地说：
14: 打仗？他不是最痛恨战争吗？这怎么还自己搅和进去？
15: 听说楚国对咱越国宣战了，哥哥是肯定不愿看到越国被楚国欺负才要出征的。
14: 老爷呢？
15: 在书房见了阿良之后，就一直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
12: 两人正说着，突然听到厅堂里有人大声说话，他们连忙赶过去，却见豹哥、阿牛、阿强等一群人围着范蠡梗着脖子的闹。范蠡沉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豹哥急了，苦求着范蠡道：
16: 大掌柜，你就答应我们吧，二掌柜一人在越国，你要我们这些做兄弟做徒弟的咋放得了心呢？
17: 是啊是啊，我们已经召集了400多人，你赶紧过去帮着师父。
12: 范蠡抬头看了他们一眼，见个个眼中都露出焦灼的眼神，阿良连忙说：
18: 大掌柜，我没要他们去帮二掌柜，只是喝酒时随口说了几句，他们便坐不住了。
12: 范蠡站了起来，阿牛欲上前扶他，范蠡甩甩手道：
19: 我还没老到不中用的时候。
12: 说罢他朗声说道：
19: 你们真的想去帮二掌柜也好，宝哥、阿牛，你俩留下，咱们几个合计合计，其他人先回去做准备吧。
12: 大伙儿见范蠡允许他们去帮义师，便兴高采烈地走了。范蠡对豹哥和阿牛说：
19: 我倒不担心你们在越国会有什么闪失，那边有二掌柜领着你们，应该不会出什么事。我担心的是你们这么多人，一路上若是惹出什么事来就难办了。
12: 豹哥立誓似的道：
16: 大掌柜放心，我会负责招呼兄弟们不惹事。
12: 范蠡沉吟片刻说：
19: 还是按照二掌柜在山上给你们的编排，分散着有10府长、50府长、100府长、500府长带领。豹哥、阿牛、阿良，你们三个分头照料，另外让子诺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20: 我们有这么多人去帮二掌柜，就让三少爷留在桃山照顾大掌柜吗？
19: 不， 子诺需要历练，让他帮着你们做点事。你们每人配一匹马，但不准带刀剑上路。
20: 我们不是去打仗吗？为啥不带家伙呢？
19: 带家伙上路容易出麻烦。记着，二掌柜不是去打仗，他只是在那里备战。
20: 备战不就是为了打仗吗？
19: 不，备战是为了不战。
20: 不战？为啥还要备战呢？
3: 范蠡心中突然涌出一种悲悯，这些曾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人却看不清战争的罪恶。为了忠义，为了承诺，为了知恩图报，他们便豪情万丈地去赴汤蹈火，却不知战争一旦打响，又有多少可怜的生命要遭殃啊。范蠡知道一时半会儿跟他们说不清楚，为了一时的安全，也不能与他们说得太多。他长长地叹息一声道：
19: 哎呀，无需多问了。过去之后，一切听从二掌柜指挥便是。大伙儿分头准备吧，明日一早带上范蠡庄园备好的干粮，分批出发。
3: 大家走后，范蠡将子规子诺叫到跟前，他对子规说：
19: 商号生意就交给你了，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他们的位置都要留着，他们会回来的。
3: 子规点头，但又担忧地说：
11: 这么多人出去惹了事怎么办？这些人大多是跟豹哥一起出来的，他们应该会听从豹哥的号令。另外，子诺与阿良也可协助豹哥。
3: 范蠡转向子诺道：
19: 你去准备准备，明日一早便随他们一起启程吧。
11: 子诺肃穆地道：父亲，你让亚父帮着越国打楚国，是为我二哥报仇吗？
3: 范蠡定睛注视儿子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
19: 儿子，家恨非为国仇啊。任何战争对天下苍生都是灾难。为父再说一遍，你亚父是在为越国备战，而备战是为了不战。
11: 子诺还是困惑道：如今是楚国宣战，难道越国一备战，楚国就不进攻了吗？
3: 范蠡长长呼出一口气：
19: 啊，为父准备回一趟故国，一别五十余载，是该为故国做些事了。
3: 子诺这回明白了，父亲这个时候回楚国，肯定是与这场战争有关。子规不无担忧地说道：
11: 父亲，您都这般年纪了。
3: 范蠡用眼神指住他，接着说：
19: 此次我想带范楚回去认祖归宗，以后你们要记得得带婉儿一道回去。
11: 父亲，
3: 子规子诺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热浪，是酸楚，是感动，是神圣，一时谁也辨不清楚。
19: 不多说了，都去做准备吧。明日出发后，你一定要关照大伙儿，不要在路上惹事。为父即刻给你亚父修一封书，另外准备几个锦囊。
3: 父子三人相互深情地对视一眼后，范蠡挥挥手命兄弟俩出去后，自己展开竹简凝神沉思。
1: 报！
3: 一时正在一个高地上给几位将领讲述此战攻防战略，一传令兵匆匆跑来报告敌军的动向。
11: 禀大人，前方探得楚军正往楚越边界增兵。
20: 楚军兵将多少？
11: 昨日得悉，陆兵大约15000，
1: 水兵约8000左右，后续还在陆续增进。
12: 众将领闻之，不由得面露忧色。一将领说道：
19: 大人，咱们总兵力才20000，楚军目下已20000兵将，后面再加，看来来者不善呐。
1: 一时轻松一笑道：
20: 呵呵，看其表似乎敌强我弱，但战之胜负并非皆是以众胜寡，以精博众也绝非少有战力。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往往是胜负常理，其首要者是必胜之心。
12: 众将领听之肃然起敬，他们以军人的气概笔挺地站在议事面前。
21: 一切听从大将军指令。
20: 我们当务之急是练兵之外，还有即刻招兵买马以鼓舞士气。
21: 诺。
12: 众将领朗声称诺。此时一辆华丽马车远远赶来，魏九停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继而小泥鳅扶着重伤的朱钩走下马车。众人见了大

0: 吃一惊，连忙参拜。
1: 末将参拜主上。
0: 朱勾挥挥手，命他们平身。他费力地来到义师跟前，动情地说：
2: 大将军，玉骨就交给你与诸位将士了。
0: 义师感动地道：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主上伤成这样还亲自……
0: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
2: 楚军重兵压境，寡人心忧啊。
0: 他话未落地，一守门兵卒跑来禀报：
3: 报，门外来了大批人众，他们说是来投奔大将军从军的，请大将军示下。
0: 一时望了望朱勾，朱勾笑着示意他下令：
1: 好，命他们即刻前来。告示还未张贴，怎会救人前来投军呢？这越国子民呢，真是太……
0: 还未容他多想，大门处便涌进大群的人众，他们大老远便扯开嗓门叫着：
3: 大人！
0: 一时看着一大群后生朝他围拢，正自诧异，阿水挤到他跟前说：
2: 大人，这些后生都是您当年旧部的子弟，听到您重返越国率兵，他们非要吵着来不可，我就只好带他们来了。
0: 此时朱勾听着纳起闷来：
2: 这大将军到底有多大威风，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奔他而来？
0: 当然最感吃惊的还是义时，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还未等自己号令，这些人竟然如此神速地来到他的身边。哈，原来是阿水带来的。一时还未说完一句话，又有一群人骑马而来。
3: 亚父，
1: 子诺，你怎么也来了？
0: 一时更加吃惊起来。
3: 是父亲让我们来帮亚父的。
4: 大哥。
1: 二掌柜。
5: 师父。
0: 仔细一看，原来是豹哥带领的桃山弟子。
1: 弟兄们。
0: 朱勾见此，不由得大声喝彩道：
2: 好，越国需要你们，越国更欢迎你们。
0: 一时连忙对众人说：
1: 诸位快快参拜当今王上。
0: 众人听闻王上在此，无不受宠若惊地跪地参拜。朱勾笑呵呵地两手一挥说：
2: 起来，都起来吧。
0: 子诺又转向一时说：
3: 亚父，阿牛和阿良还领着100来号兄弟在后面呢，父亲说这几日阿强会陆续带人送战马来。
0: 没等子诺说完，后面的话便被杂乱的声音吞没了。一时见场面混乱，他长臂一挥，大声说道：
1: 大家既来从军，就得服从指挥，列队。
0: 将领们本以为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想到随着一时一声令下，大多数人竟然训练有素地排列好队伍。阿水领来的那些子弟虽然平日没受过桃山弟子那样的训练，但见他们列队，也就跟着排在了后面。朱勾见此，在对一时充满崇敬和倚重的同时，不由得多了几分戒备。他本想与一时一一战事，但见眼前情形已多有不便，于是便带着小泥鳅回宫去了。一时恭送到大门边时说道：
1: 主上请放心，半月之内臣就将队伍整合好，一月之内定将兵将部署在楚越疆界。
0: 秋日和煦，碧蓝的秋空中，一行自北向南飞来的大雁划空而过。长贵祖墓前的范蠡仰头看了很久，当他拉着孙儿范楚再次叩头时，心里翻滚出种种愧疚、安恬和惆怅。那满头满脸苍白的须发在秋风中飘荡着，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吟出他此刻的心情。范蠡此次出门，除范楚外还带了四个伙计，前次与子豪一起来楚国的海牙也来了。他们在范家祖坟前叩了三个头之后，便在旁边挖起了墓穴。范蠡仍然跪在墓前，久久未起，道：
2: 列祖列宗啊，礼不孝，50余载未曾回

0: 题来给你们磕头上香。今日带儿子子豪与孙儿范楚回来认祖归宗了，保佑你们的后世儿孙吧，让他们平平安安的活在这个世上。
1: 范楚陪着爷爷磕头上香之后，见爷爷仍然沉浸在对先人的缅怀中，他担心爷爷年纪大跪久了脚麻，便对爷爷说：
2: 爷爷，楚儿先扶您起来，您站着与先人说话，楚儿带爷爷跪着可以吗？
1: 范蠡看了一眼孝顺的孙儿，知道孩子是在替他担心，于是便让他扶着站了起来。此时旁侧的墓穴已经挖好，海牙从包袱中取出一套子豪的衣冠，还未说话便悲泪长流，他哽咽着说：
3: 大掌柜，二少爷跟我和启耀说过多次，等上影分号开进来了，他便来冤认祖，可没想到……
1: 他话未说完已经呜咽着说不下去了。范蠡颤抖着双手接过衣冠，轻轻地摩挲着说：
0: 列祖列宗啊，我儿子豪命丧故国，今日你带了他的一套衣冠来，全作当他认祖归宗，可好？
1: 他又朝祖墓叩了三个头之后，慈爱地摩挲着子豪那套衣冠良久。
0: 儿啊，为父带你回来了，回归故里来了，你就安心的守着列祖列宗吧。
1: 范蠡稳了稳神：
0: 楚儿，来。
1: 范楚忍住悲伤，接过二叔的衣冠，跳进墓穴，轻轻将衣冠放好后，磕了三个响头，这才放声痛哭着说：
2: 二叔，爷爷带我们回家了，回到故乡来了。
1: 海牙刚想跳下去拉范楚，没料想范蠡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海牙急忙回转身来扶他，范蠡摇摇手道：
0: 坏坏，故土，我的故土啊，不让我多做错。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多阳，多云到阴天；蒙城、利辛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全市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4: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1到31度，郭阳21到30度，蒙城20到29度，利辛20到29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优惠窗口期马上就要关闭。
4: 庄稼到了生长后期管理关键期，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为您介绍硒对人体有啥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十，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础。理想信念的确立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光有朴素的感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信仰做支撑，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动摇。只要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能够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漫长历史过程，需要若干代人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能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追求崇高理想、开辟光明未来的成功道路。2018年4月23日，主持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请做到垃圾分类。
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优惠窗口期马上就要关闭了，这项能帮大家提高晚年养老金待遇的好政策很快就要截止停办，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下面我们就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10: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5: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清楚啥是提档补缴，我给大家直白讲一讲，就是大家以前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时候选的缴费档次比较低，现在趁着政策窗口期就能把之前缴费档次低的年份补上差价，把缴费档次调高，补缴的所有钱都会全部存入你的个人养老账户。等你满60岁正式领养老金的时候，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就会更多，实打实的多缴多得，待遇升级。孙琛琛。
10: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5: 那到底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大家对照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已经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还没有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朋友，其次是之前缴费档次比较低，想多积累个人账户资金，以后多领养老金的参保群众。还有就是养老保险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都可以办理。孙琛琛。
10: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5: 本次提档补缴支持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如果是办理2023年及之前的提档补缴业务，大家带上本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就可以，会有工作人员帮大家核算需要补缴的差价，核对无误后完成缴费即可。孙琛琛。
10: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4: 天气慢慢转凉了，不少农户朋友都觉得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割了，是不是不用费心管理，坐等收粮就行了？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可别偷懒松懈，庄稼生长后期管理特别关键，要是这时候掉以轻心疏于管理，哪怕前期长势再好，底子打得再牢，后期也会影响收成，辛苦大半年最后白费力气。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11: 这个时候重点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理。
4: 过了处暑节气，天气慢慢凉快下来，暑气彻底退去，地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最后冲刺的生长关键期。作物前期主要是保苗、追肥、促生长，但是到了现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就三样：稳住庄稼的长势，让籽粒饱满充实，提升粮食品质。只要抓好这段黄金管理期，稳稳把控好田间长势，今年的产量和收成才能有保障。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11: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重点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 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4: 玉米防治锈病，大家一定要记住赶早不赶晚。大家平时多下地巡查，只要发现田间出现零星的病斑，就要立刻喷施药剂防治。大家可以选用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杀菌剂，搭配灭菌纸交替使用，防治效果更好。每隔七八天补喷一次药，尤其是雨后高湿天气，特别容易爆发病害。大家一定要多下地勤查看，趁着病害刚发生还没扩散的时候及时根治，千万别等病害大面积蔓延了再补救，到时候就来不及了。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11: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或者品质会更提高。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AI 诈骗上热搜，有人十分钟被骗430万。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起新型的电信诈骗案例，提醒广大民众谨防上当受骗。近日警方发布一起使用智能 AI 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十分钟内被骗了430万元。4月20号中午，郭先生的好友突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自己的朋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保证金，且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想要借郭先生公司的账户走账。那么基于对好友的信任，再加上已经视频聊天了核实身份，那郭先生呢没有核实钱款是否到账，就分两笔把430万转到了好友朋友的银行卡上。之后呢，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知道被骗了，骗子通过智能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佯装好友对他实施诈骗。幸运的是啊，在接到报警之后呢，福州和包头两地警银迅速启动了止付机制，成功止付拦截336.84万元，但是仍有93.16万元被转移，目前正在全力追缴当中。那近段时间呢， AI 诈骗正在高发，骗子通过这个声音合成啊，还有 AI 换脸等等这个手法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首先要多重验证确认身份，对于突如其来的电话保持警惕，即使是来自你认识的人，因为来电显示的号码可能是伪造的。网络转账之前要通过电话等多种沟通渠道来核验对方的身份。其次，保护信息，避免诱惑，不轻易提供人脸、指纹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不过度公开或者分享动图、视频等。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软件也不要下载，陌生好友不要随便乱加，防止手机、电脑中病毒，微信、QQ 等被盗号。那么最后呢，如果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的情形，请注意保护证据，并立即拨打96110报警。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13: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14: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15: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14: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6: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5: 各位乡亲、家长和同学们注意了，现在正是开学和秋收。

0: 在公路上追逐打闹，并排行走，注意避让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和大型货车。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弯道、坡道、桥头等视线不良路段突然横穿。
1: 二、骑行安全，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自行车，严禁无证驾驶摩托车，不骑乘无刹车、无灯光、无牌无证车辆，不骑车带人，不并排骑行，不追逐竞驶，雨天穿雨衣，不撑伞骑车，不冒险通过积水塌方路段。
0: 三、乘车安全，严禁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拖拉机、农用车等非载客车辆，不乘坐超员面包车、无牌无证车、报废车、拼装车以及黑校车，乘坐客运班线、正规校车或家长合法接送车辆，上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侧坐，不乘坐饮酒人员驾驶的车辆，发现驾驶人酒驾、超员、无证驾驶等行为要拒绝乘坐并及时劝阻。
1: 四、家长接送安全，驾驶摩托车、电动车、三四轮车接送学生时，驾驶人和学生都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速、不抢道，不驾驶无牌无证、报废、拼装车辆接送学生，严禁酒后驾驶、无证驾驶。农村道路窄、弯多、坡陡，接送途中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牲畜，不强行超车会车。学校周边接送车辆急停急走，不在校门口乱停乱放，服从劝导人员指挥。
0: 请广大农村地区学生和家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交通违法，守护生命安全。
1: 昨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惠农强农政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问题进行回应。有听众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留言咨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网签，什么时候发放纸质证书？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回答说，
2: 农业农村部门和自规部门呢，也在一直在进行着这个不动产衔接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移送和整合。据了解，自规部门今年以来是每个县区选取了6个试点村来进行这个发证的一个试点，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将近有3000户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书。如果是这个6个试点全部发放的话，可能后续的话会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开。
1: 有市民打电话咨询，父亲和本人曾经赡养父亲的大伯和大娘二人，当时也说好不享受无保护待遇，生老病死由他们负责。在2014年至2024年土地确权期间，经与村干部协商，这二位老人的土地分别确权到咨询人以及他父亲名下。在新一轮土地确权中，咨询人发现并没有确权成功，请问什么原因？王肖弟回答说，
2: 根据我们的二轮延包的政策，消亡户去世过以后，消亡户所的承包地是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的。刚才我们这个来电人他说的，应该是他这个大爷大娘，他户内只有他大爷大娘这两个人，他大爷大娘去世过以后，理论上原则上是用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用由村集体来进行收回。如果是他生前有那个赡养人，赡养人的话可以根据与村里面进行一个协议嘛，耕种一到五年后也是要由村来进行收回的。
3: 健康小贴士，
1: 硒对咱们的心脏很有好处，还能帮着提高身体免疫力，起到一定的抗肿瘤作用。花蛤里面的硒含量就很高，吃上100克花蛤肉，摄入的硒就已经超过成年人一整天的推荐量了。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5: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 喜欢紧紧依偎在你。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0: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人保财险博洛士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逆行的方向》。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头脑清醒，严格自律，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如林如履，谦虚谨慎，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怀德自重，洁身自好，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真正做到清正廉洁。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党性，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5: 近日，市纪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部分内容，传达中央纪委、省纪委监委相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多名同志围绕学习内容做交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优化方法，真正把理论学习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纪检监察工作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深入推进群辅集中整治。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和养老服务领域发现问题，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协同推进省级整治项目，严查蝇滩蚁釜，坚决铲除群众深恶痛绝的顽瘴痼疾，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完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成果，让群众感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辩证统一和内在联系，思想认识再深化，责任链条再拧紧，重点任务再突破，扎实开展三化建设年行动。要强化精品意识，树牢安全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苦干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固阳县纪委监委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契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督促固阳县交管大队联合园林管理部门开展行道树清障整治行动，及时清理这等交通设施的繁茂枝叶，保障交通标志、信号灯清晰可视，减少行人视野盲区，为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固阳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由驻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组主动靠前跟进监督，压实责任，督促交管部门先期开展全域隐患摸排，梳理出多处绿植遮挡点位，对接园林施工单位靶向处置，及时对遮挡树枝进行修剪清理，彻底消除视觉盲区和道路安全隐患。为推动整治工作常态成效，固阳县纪委监委督促交管、交通、园林绿化等部门建立联动管护机制，定期开展绿植修剪、道路清障工作，同时设立群众监督岗，畅通民间隐患上报渠道，构建小微遮挡及时清理、重点盲区限期整治、常态巡查动态管控的闭环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道路遮挡隐患反弹回潮。
5: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里吉村民委员会委员支桂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王杰，字伟人，号星元，陕西韩城人，他于乾隆21年中状元，累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死后赐谥号文端。王杰与和珅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人都位居要职，然而政治生涯却南辕北辙，一为公，一谋私，一廉洁，一贪渎，一正直，一谄媚，生前身后褒贬迥异，公论昭彰。乾隆、嘉庆年间的史料常把王杰与和珅当作对照组加以比较，譬如《孝廷杂录》就记载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故事。和珅在乾隆后期大权在握，他为人轻佻，对军机处同僚如梁国志也像戏弄小孩子般嬉笑调侃，有失重臣之间的礼貌体统。王杰面目和蔼，内心刚劲，虽然同在军机处任职，却对和珅的为人十分鄙夷，除非不得已讨论政务，否则绝不与其进行私人交往，连办公座位都隔得老远。如果和珅主动凑近谈话，他就面无表情应付两声，使其知难而退。有一天和珅又来搭讪，甚至拉起王杰的手来嬉笑道，你这双手可真是柔嫩洁白呀。王杰勃然作色，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王杰的手虽好，但是不会要钱，和珅贪财尽人皆知，王杰清正也有目共睹。他以状元盛名多次出任乡试、会试考官，徒子徒孙遍布天下，多年后有做地方官的门生送来重金拜寿，王杰当场谢绝，并严厉批评道，我曾教导你为官不能要钱，今天收下银子岂非自食其言，
6: 因为精于权术，有罪得乾隆帝宠信，和珅在秉政期间占据有利地位，对王杰屡加排挤，使其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王杰除了周旋应对、拒不合作外，特以清明廉洁的君子操守，为朝野树立正邪对峙、邪不压正的政治信念。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尚书房总师傅辅导皇子的特殊地位，言传身教，将承摊倡廉、匡扶正气的希望寄托在四君身上。嘉庆四年1799年，随着太上皇驾崩，和珅伏法，被压抑已久的忠直大臣得到新君重用，一度形成重政迎朝的可喜局面。不过此时的王杰已经75岁高龄，担任首辅一年后即以年老体衰其请解职。嘉庆帝极力挽留，给予特殊礼遇，到8年3月才依依惜别，准其告老还乡。临行前，皇帝以御制诗20首相赠，其中“直到一身立郎庙，清风两袖返韩城”一句，被朝野视之为王杰政治生涯的真实写照与至高评价。嘉庆皇帝还让次子亲自为王杰设宴送行，以体现对他的尊崇。
5: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侨城区一人上榜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31号下午，全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五位乡镇主要负责同志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当前侨城区已进入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集中攻坚阶段，中药材集中采收加工与秋收秋种两期叠加，污染源点多面广，秋冬季静稳天气增多，扩散条件转差，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危机感、紧迫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拿出超常规的力度和举措，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严控中药材初加工污染，抓好硫磺熏药、散煤抗防等重点领域治理，大力推广无硫低温烘干工艺及生物质抗防，引导加工户向标准化、清洁化加工转变。要严防秸秆露天焚烧风险，扎实开展秸秆打捆犁田工作，全链条抓好宣传动员、收储点布局、秸秆转运、多元利用等关键环节，加快构建收、储、运、用闭环体系，最大限度提升秸秆综合效益。要严查扬尘油烟突出问题，健全餐饮油烟拉网式排查加错峰夜查机制，全面落实工地6%加非道路移动机械100%达标要求，以严管严治推动民生持续改善。会议强调，抓好大气污染防治核心在责任，关键在落实，要优化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核长制等各类网格，压实网格员巡查、上报、整改、监管全链条责任，推动问题早发现、早整改，要统筹人防加技防，构建干部涂天排查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加高塔瞭望立体巡查模式，确保监管无盲区，要健全精细化调度、网格化管控、立体化监管、常态化培训、跟踪式督办机制，做到靠机制推动责任落实、问题解决，确保事事闭环、件件落地。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参加会议。
4: 在侨城区汤陵街道风水岩社区，微型消防站就设在居民家门口，实现救早灭小，3分钟到场，补齐基层消防救援最后100米，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走进汤陵街道风水岩社区的月湖城小区，记者看到一个微型消防站就设立在小区入口处，站内灭火器、水袋、破拆工具、应急照明灯等器材配备齐全。不同于大型消防救援站，这个建在群众家门口的微型消防站点，重点处置初期火情，做到险情早发现、快处置。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居民孟凡云：
5: 俺小区里配的有微型消防站，有突发情况，队员随叫随到，俺在这里住心里踏实。
4: 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居民李娟：
6: 以前总担心万一着火，消防车赶过来需要时间，现在社区有微型消防站，队员就在我们身边，心里踏实多了。
4: 小区物业公司客服主管介绍，微型消防站设在小区内，一旦发现火情，他们可以组织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在专业消防力量赶到之前控制初期火势，避免小火酿成大灾。除应急处置之外，队员还常态化开展小区消防安全巡查，排查电动车违规充电、楼道杂物堆放等隐患，上门开展防火宣传。汤陵街道月湖城小区物业公司客服主管刘英：
7: 我们平时既要开展器材检查维护，也要在小区内巡逻排查火灾隐患，遇到突发详情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平时也向居民讲解防火常识，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4: 汤岭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薇介绍，目前风水园社区已经本着应配尽配的原则，已在13个小区配备微型消防站，社区也会定期组织微型消防站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赵薇：
8: 微型消防站就是我们社区的安全前哨，坚持有人员、有器材、有战斗力的标准，平时隐患排查、防火宣传、险情发生快速响应，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打通基层消防安全最后一米。
4: 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织密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各重点住宅小区微型消防站实现重点点位，应建尽建，站点纳入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统一联动调度。同时坚持建管并举，防救一体，依托遍布家门口的应急点位，把初期火灾处置、隐患排查、防火宣传落到基层末梢，不断夯实三分钟到场、就早灭小防控基础，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8月31号，中央文明办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桥城区的尹俊入选。尹俊是安徽省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31年如一日，用爱与坚守护航折翼天使。
4: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六长一阶服务。

0: 业用工，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对接企业和求职者需求，有效缓解企业招工难和群众就业难问题。截至目前，各县区人社部门共为290多家企业解决用工近9000人。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变化较大。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兴
2: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2日前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一次弱的降水和降温过程，同时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
1: 本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偏低，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预报是，9月2号周三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21到26度。9月3号周四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20到28度。9月4号周五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到29度。9月5号周六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19到30度。9月6号周日晴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20到31度。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

0: 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反映我这个 GED 卫生的盖住厕所，他们一直就是不给我处理。
0: 嗯，宅基地被盖公共厕所是吧？
2: 对，对，
0: 啊、
2: 对。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这个盖公共厕所大概有，因为我瘫痪在屋内，我不记得，大概有前三届是干部的事了。
0: 前三任干部的事儿了。
2: 前三届，前三届干部，那个干部他一个干了3个月，一个干了1年，
0: 嗯，
2: 换到现在这个届是2-3年了，大概有6-7年的事了。
0: 哦，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2: 对。
0: 啊，那你反映过之后有人跟您联系吗？
2: 有人来了，来了他就说这个名额给你挤下来了，2万4。
0: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不是免提啊？手机通话是不是免提啊？
2: 手机不是的。
0: 啊，不是，那个因为这个信号不太那个什么。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
0: 啊？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我觉得。
0: 哦，行。啊，那您说。
2: 他们老大，我弟弟这一弟让我盖，我弟弟他有5有4，不动产。
0: 他让您在您弟弟的宅基地上建房子是吧？
2: 对，他说他是钱叫我坐那盖，我弟弟人家不同意。我问法律专家，我说政府这么做合适吗？法律专家说。一份。
0: 哦，您要是在弟弟那儿建，弟弟让您建吗？那是弟弟宅基地啊。
2: 不让呀，他有屋呀。
0: 哦，他不让您建是吧？
2: 你说了以后，连他的屋在这一地都得收回去。
0: 哦。
2: 那您就干了。
0: 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享受的是五保是吧？
2: 我不是五保，我有残疾，我还有那精神病，还有传染病。
0: 那您现在是享受的低保还是五保？
2: 属于低保。
0: 属于低保。
2: 嗯。
0: 哦。低保，您现在意思是之前您的宅基地被村里占用建了厕所，然后现在您是想要建房了，但是没有宅基地了，是吧？
2: 对。
0: 哦，行行，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在哪个县区啊？
2: 我在温县。啊，这是篱笆
0: 镇的。哦，篱笆镇是吧？
2: 去西边8号。
0: 哦，行。
2: 我这8号不是我的，是我弟弟的家。
0: 您现在在您弟弟家住是吧？
2: 对，那小我来住的。
0: 哦，行。
2: 我上年了。
0: 嗯。
2: 上边跑这条手机，上一条手机就水，那条就有。
0: 嗯。
2: 但是那条的朋友说给你改你的手机。他说：“你看，怎么你没有精神病啊？要不要给你联系医生看看？”
0: 哦，
2: 点子。
0: 那上一次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他们到现场去了，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没说你反映到哪，你还找我一个，我一个就这么应付的人，就是不给你找这一例。
0: 嗯。
2: 你要不看，你不算，就不管你。
0: 嗯。
2: 这个有钱干部他私下说。俺都把你解约，俺就不想帮你解约。
0: 他私下说啊。
2: 村干部打电话说，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帮解约呢？有的干部说，其实你的事情俺是帮你解约，
0: 嗯，
2: 俺不帮你解决。
0: 那什么原因呢？那能解决不解决，那这是不作为啊。
2: 他不讲啊。
0: 啊。行。
2: 我不想啊。他这一抱成一团，就这样的，我没办法。
0: 嗯。
2: 干部给他们了，他说我说讲话，

0: 他是占您地建的这个
1: 啊，就我是想这个什么县长是吧？县长姓贾，又加油，他都十多年了。
0: 哦，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好吧？您说是，前边有几届，三届了，三届的书记当时占的您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1: 大概是那个，就我为了总说俺们三个领导给你盖的。一上那个，
0: 因为确实听不太清您说的是什么。那您这样，
1: 这些书记上面，一个那个党委书记姓孙，队长姓刘，原先有个老书记叫王怀虎，他准备想走俺那个地方修个十米的路，他后来把这盖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以后，这上面奖励他一个公务员名额，他走了，他说我准备修十米的路来。把你就是给你跳出去，说你在小屋里受罪。后来他当公务员，他走了，他说我现在走了，我这个路就不能重修了。你暂时给现在的那领导说吧。领导是说我刚来。
0: 这个跟您刚才反映的宅基地有关系吗？
1: 有啊。
0: 是什么关系啊？
1: 就是说上届领导讲过盖屋
0: 啊，
1: 讲修路，人调走了，人就不在这干了。
0: 哦，他说给你修了，他说修路的时候给你建个屋子是吧？
1: 对，想修那掉狗啊走了，人家不修了呀。
0: 哦，行，那这个工程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哪一个领导能够决定的。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1: 他还是转办到他一个说了，他一个说了
0: 啊，
1: 还是不管理。
0: 那这个只能我们帮您，只能向蒙城县政府转办。但是这个蒙城县政府他这个转办到哪儿去找谁办？那可能是蒙城县政府他们去找的。像一般情况下，像您刚才说了，您属于里巴镇里巴社区，应该是某个村组对吧？那可能就找你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最了解基层情况的，而且您说的是您之前的前三届的之前的这个书记，那可能他们得一届一届的查，然后他们去办这个事儿可能更好一点，对吧？更了解情况一点。
1: 他们办了，但是他们大部分说不帮你办。
0: 行。那这样，我们现在先帮您记录，然后因为您之前也反映过，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没有查到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什么时候他们
1: 第三个吧，反正他故意单位我说了不想帮你，你反映了你都不帮你办。
0: 哦，行，
1: 你不然我算了啊。
0: 行，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啊，也不用转办了，单位我。除非他们不干了，他们干我是不可能干他们了。
0: 但是您这个问题，您找其他人，可能其他单位，您因为属于蒙城县，我们转办只能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县政府到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到时候您再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您看到时候能不能要求不找这几个人办，好吧？
1: 接着去拜访他们的。这我也没办法。
0: 行，这位先生。
1: 电话号他们又要不着，他们不给。
0: 行，他们得调查呀，调查清楚事实过之后，好吧？
1: 他们一直口音说，一说我说假话。没办法，你这干不走，我又不能把你都老回来弄出来。
0: 行。好吧，这位先生。行。
1: 算了吧，要还是他们太注意干，我最近怕他没到。
0: 行，
1: 那不好说，对付我一个没办法，就算了吧，我不反应了。
0: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到时候再跟这个蒙城这边再沟通一下，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来来回回找了一年了，市文明办和区文明办完全说的不一样，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这边可能没有看到您之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 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和留言咨询反映问题。好，接下来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郑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郑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是卫武国共的，卫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1: 我这边桥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哦。
1: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卫武国共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这都会我国共的那个给我回复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不得他得问问，他不得他不得这事不管管。
1: 哦，
2: 都这样的。
1: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卫武国控实施吧？
2: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卫武国控的干的呢。
1: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2: 不是不是，
1: 啊、
2: 现在那不是到公园吗？
1: 啊，
2: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30年了。那个领导说嘞，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他这一片地还咋能种上庄稼，长的草了呀？都这样的。
1: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2: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树住，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的，施工说嘞，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1: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卫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太核实。
2: 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2年、23年出租，那是我交过房过以后，我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到又过也是呢，说的呢，交给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到底在地在地，资金在金呢，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1: 啊，
2: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卫武国控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啥里边啥原因。
1: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2: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嘞，谢谢。好嘞。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亳州啊，就是我市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一些优待政策哈。这个金奖的标准呢是无偿献血累计40次及以上，那这个次是怎么算呢？是每次献200毫升全血啊，这个是算一次，然后一单位的血小板算一次。这优待啊，仅限本人使用，安徽省内通用。第一个就是三免基础政策，第一就是免费乘坐常规城市公交，亳州市全市各县区公交常规线路免费，不含定制公交、旅游专线、网约公交。第二个呢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国有景区，免首道大门的门票啊。像咱们亳州啊，可以免像花喜楼、曹操运下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前窗啊、道德中宫、陈抟庙啊、华佗百草园啊这些。民营的商业景区不享受啊。还有您如果在景区里您观看演出啊，或者是玩一些项目啊，这些也是不免费的。第三个就是 公立医疗机构门诊诊查费减免。在2025年5月1号起，咱们安徽的新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在三甲医院，现在三甲医院咱们亳州的是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哈，普通门诊、普通专家、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全免。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国医大师，他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它是属于特殊收费的项目，挂号费是不减免的，可以优先预约。还有就是检查费啊、化验啊、药品啊，这个正常的就是按照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3: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6: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嘉登区风华同乡路小学的师生们齐唱国歌，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学生江一博：
7: 我们要牢记习爷爷的嘱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通过观看视频、党员宣讲、教师讲解等多种形式，带领同学们重温长征那段峥嵘岁月。学生苏暖希：
8: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勤奋好学，踏踏实实学好本领。
6: 风华同乡路小学执行校长徐玲玲：
9: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更具红色血脉，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推动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直抵心灵，扎根在孩子们心中。
6: 开学当天，贵阳县第四小学的学生们走进县科技馆，在科普志愿者的带领下进行开学第一课，通过现场观摩光影交织的电磁实验，体验自己拉自己、滚轮组装置、与下棋机器人过招对弈等活动，在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技实践中学习科技知识，探寻科学原理，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学生席雨林：
10: 在科技馆里，每一个活动都藏着科学知识的密码，我们可以在动手实验中学习到很多科学知识、科学道理，体验感非常丰富。这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
6: 贵阳县第四小学教师发展处主任吴小芳：
11: 我们将开学第一课搬到科技场馆，希望在新的起点上激发同学们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热情，让科学的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
6: 在利辛县第四小学的学术报告厅，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进行的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的成长划定边界，提供内在力量，二者结合护航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学生王依依：
12: 我懂得了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法律约束我们的行为，也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伤害。
6: 利辛县第四小学副校长侯波：
13: 我们希望通过专题讲宣讲，让同学们知法懂法，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引导孩子正视心理情绪，遇到困惑主动求助。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把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假校协同发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3: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31号， 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等六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了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批准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对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和2025年市级决算报告作出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郑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要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优质税源，要提升审计整改效能，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郑超指出，要总结85普法经验，高质量制定实施95普法规划，要进一步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4: 喜迎耀博会。
6: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作为本次耀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场馆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请听本台记者殷凯璐、万磊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康美中药城的会展中心，这里也是2026耀博会的重要展区之一。随着耀博会的不断临近呢，展区的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6: 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形成。据了解，本届耀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品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现场负责人王家正：
15: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的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已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6: 以展聚力，以捷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启幕，持续擦亮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3: 本台消息，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连日来，涡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加紧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全部收尾，全面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预计今年12月可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在涡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的水解三化池施工区域，工人们深入池体下方，精准开展点对点布水器对位、安装、固定等作业。项目设备安装负责人叶国：
16: 点对点布水器的作用呢，就是说通过每一个点，均匀的把水输送到底部，然后让水在液氧的环境下充分反应，然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总共24套。它目前的设备是8月10号进场，然后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部完善。
3: 因一期污水处理能力满足不了区域污水处理需求，因此在一期的基础上新增扩建二期工程，二期项目在原址上进行扩建，扩建规模为增加日处理能力每天20000吨，包括土建和设备安装两部分。项目于2026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土建工程主体结构已验收， 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项目经理皮金龙：
17: 一共十个单体的土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工程进展是在污水处理的设备安装阶段。整个工程的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70%左右，整个设备的进场已经进场了60%，现在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赶工，争取早日完成这个工程的建设。
3: 此次扩建项目将新建气浮系统、水解酸化池、A2O 生化池、二沉池、污泥回流泵房等配套构筑物，同时项目将新增12台低压柜，与现有配电柜完成并柜改造，同步新建并整合自控系统，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智能化、精细化运营水平。项目建成后，将有力缓解贵阳城区污水排放压力，提升开发区园区产业发展环境。贵阳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程一室负责人张新刚：
18: 加强项目调度，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设备安装，制定合理可行的这个施工方案，在保证一期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做好二期设备的衔接，包括这个安装调试，包括我们这个系统的整合，确保在这个2026年12月份，完成这个设备安装，具备这个调试运营条件。
6: 摩登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摩城县针对城市规划区内部分绿化用地被违规侵占等问题，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逐步清理后，选用兼具生态绿化功能与药用经济价值的中药材替代普通绿化苗木，实现土地修复、资源盘活，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在位于蒙城县庄周街道东光小区北侧的一片涉干急性子种植地块，急性子花开正好将道路点缀得如诗如画，居民桂芳在这里散步，享受着迷人的药香。桂芳：
19: 也现在种的多好，很美观，还环境显得还这么漂亮，这么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老百姓也喜欢。
6: 桂芳称赞的这边环境得益于蒙城县开展的以药代绿专项行动，针对部分城区公共绿地被破坏的实际，蒙城县开展了以药代绿专项行动，在宣传发动的过程中广泛动员，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市民赵荣：
20: 好好的绿化带，你挖一块我挖一块，把城市的绿化用地就变成了自家的菜园子，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还影响了市容市貌。每个公民都要积极的去宣传，不要把国家的绿化用地弄成自家的菜园子。
6: 市民秋雪：
21: 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回绿种菜了，其他人会有样学样，那这像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在这建议咱们广大人民群众呀，一定要树立爱护公共绿植的意识，守护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
6: 在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蒙城县对之前的绿化地块进行了清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种植了部分中药材。庄周街道是这次以药代绿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庄周街道东光社区党委副书记景宏宇：
22: 因地制宜种植适应性强的中药材品种，以中药材代替传统绿化植被，提高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6: 庄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蔡红晶：
23: 我们为此呢制定了畅销的工作机制，对21个社区的地块实施了网络化的宝宝，紧紧围绕着4个环节，就是守、整、种、管4个环节。此次行动以来，我们庄周街道共收回闲散地块，有190多块，合计将近5000亩。
6: 目前，蒙城县共收回城区公共空间地块8993.1亩，已完成中草药、决明子、射干、清香、急性子、板蓝根及绿化种植约7693.1亩，占比85.5%。景宏宇：
22: 东光社区对与绿化土地集中管理，持续对未利用土地进行清理，不断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打造特色社区微绿化，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
6: 蔡红晶：
23: 以药代绿这项工作呢，既有效地制止了一些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地块、回绿种菜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同时呢又通过药材具有经济价值又有运用价值的，而且还有美化价值的，来去实施我们美化环境的这个目的，来减少我们政府投入的成本。
6: 目前这些中药材长势喜人，在给城市提供稳定绿量的同时，也给群众提供了休闲的又一选择。市民马立志：
0: 现在就都种了这个药草了，现在这个美化了环境，又有这个经济价值，麻子一开花，这个、环境那更好看，老百姓非常拥护，非常喜欢，非常高兴。
3: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互联网信息、电子单证、报刊转载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等。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6: 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等。
3: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底色，纵深推进两证合一改革，多类项目办理实现缩减50%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我市在全省率先投运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952家重点排污企业信息化全覆盖。2023年以来，平台累计推送各类异常预警20000余家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同比下降55%，环境问题排查发现率提升20%。结合亳州实际，扩容优化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清单，生态环境免罚事项由26项拓展至32项，对轻微且无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2023年以来，全市累计办理生态环境免罚案件65件，免予处罚金额合计606万元，200余家企业顺利完成环境信用修复。
3: 安徽省省直机关发布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计划公开遴选1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公开遴选职位分为2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另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2026年8月30号9点至9月4号18点。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6: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3: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0: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

0: 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通过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

0: 国瓦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 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一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进行惨状的以保这个相关的条款，然后呢，就是使用哪个条款，能不能符合报销，然后你来进行判断。就这个类似的病例，我们给医保局也反复进行了这个汇报说明，这位患者呢，应该也向医保局去进行过沟通，要进行过这个咨询和了解，目前这一类的就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就是这个住院治疗，在当下的医保政策上面，它属于在负面清单的范围内啊。当然了，你的这个有些或者说你不理解呀。或者需要然后呢，想进一步的这个了解清楚，线下呢也还可以到我们医院，或者说呢到医保部门进一步的再咨询，这都没有问题，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1: 好，你说完了没有？你说完我再给你补充一下，好吧？
12: 嗯，您说。
11: 好，是这样的，领导，我再给你反馈一下，你刚才你说的是你们入职记录，这个我也认可，对不对？但是呢，我把我这边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去看病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病人，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一个知情权？当时我也找了他们主治医生，就叫那个杜医生反馈这个问题了。杜医生也说了啊，也承认了，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应该告知你们，就是说哪些东西能报，哪些东西不能报，是不是可能报不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作为你的主治医生，你在一直引导着我们去说这个，你们是不是为了生育？是不是为了生育？你这是不是就为了？是不是刻意的去我们去做这样的病例？他说，而且还我们说的病例改不了。那我们当时来说，我们是不是说的我们是为了看病？我们没有说是为了是不是为了生育什么那的吧？是不是？是他一直引导着我们说是生育问题，好吧？我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咨询过很多次，我这是第一次连线这个那，因为我一直后边打电话去说这个事，我一直没就是没腾出时间。我腾出时间之后，我肯定又把这个事我还要继续问的，因为我当时是我这线下找的那个杜明杰杜医师。中间对于谁我说了，他说作为那方我们就是说作为医生，是吧？我们有义务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去告知，是不是这个患者，对吧？哪些做的方面是可能报不了的，至少我们想这个，至少给我们不会造成很大的落差，你明白吗，医生？我说这个东西对不对？
10: 听众哈，我想这样子，就是线下呀，我们和这个生殖医学科和我们就是这个主治的这个医生啊、主任啊，然后进一步的再了解这个情况。就您这个反映这个诉求呢，我们可以再给医保部门，然后你再去沟通，给您一个就是清晰的一个答复，好不好？
11: 好的，领导，因为我是经常在外地嘛，我们这个东西说简单也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说的是我们没达到不孕孕，我俺俩是大概是七月份我们的例行是查的，例行说是要住院，我们感觉这例行呢毕竟是县城，所以我们选择去了亳州呢，他说我们的检查什么都不行，不是很正规， 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重新检查一遍。所以我感觉就是从始至终他就有点就是刻意的就是隐瞒那些东西给我们。我们在医生面前我们没有隐瞒。
10: 这个诊疗的这个检查呀，都是会处于这个诊疗的需要啊，然后你来进行这个规范的操作。
0: 好，那行，关于后面您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回访，线上我们就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听的热线。喂，你好。
12: 啊，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想咨询一下，在人民医院在药房部里有些药为什么买不到呢？
0: 哦，您哪些药品您可以讲一下？好，没有什么。
12: 比如说那个粉乐牌的强那个强龙葵。
0: 好，我们有请崔院长。
13: 这位听众你好，这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药品供应问题啊，它是一个这个国家有严格的规定，它规定呢，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是这个三级甲等医院，但是呢，在国家卫健委规定啊，我们这个三级甲医院最多只能配备1200种这个西药品种，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根据我们亳州市的整个人群的发病过程、发病这个特点。来进行这个具体情况来确定我有没有院的这个药品的供应目录。对于有些某些特定的药物的话，我们这个有的不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全中国的药物很这个品种很多，所以说不能每种药物都有。但是如果说有特殊需要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情需要，这个由这个主治医生对这个患者病情进行这个诊断。然后呢，提出是否需要决定临时采购。这时候，但是临时采购呢，它需要一个这个有严格的这个规定和流程。如果说你要是有这种这个对这种药物确实有需求，可以到我们的相应科室进行这个诊断治疗，由我们的科室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科室主任共同讨论是否需要引进这种药物。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规定来引进这个药物，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位听众，
12: 这样的是吧？然后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啊。我假设的是得的是 SLE， 然后呢，咱医院呢用的是有金牌的甲普尼龙片。它是刚好对症这个药的，但是吃了这个药之后，病情不但遏制不住，反而还复发，还引起其他的并发症。然后呢？我们吃的一直都是粉乐牌的，就上药那个，它不要那个也是防治药，但是你它能稳定住。然后咱们医院说的美国这个药，说是必须把这个药品品牌用完之后才能采购那个。当时我又给这省医保部门打电话，他说你这个药是在集团目录里边啊，这个药谁都可以去采购，你们当地的三家医院也好，二家医院也好，都可以申请采购。但是具体他们为什么不采购的时候，您再问一下。
13: 好，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政策，叫做这个我们这个卫健委有一个规定，叫做一个药的一品双规的问题。就说这个同样一种药品，在一个在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药品的目录这个种类是限制的，而且但是每个种药每个规格也有限制。你也知道，你这个同一种药我们。中国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药厂都在生产，所以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最适合我们需要的一些药物来进行选择，最多而且某一种药物最多只能选择两种不同生产厂家的药物，两种不同规格的药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说这个有可能是不能达到你说的一定要研究这个药物，但是呢，如果说你确实需要，我们可以线下再沟通，看到是不是确实你按您情况所说的，我们就进一步研究，根据相关流程来处理这种情况。
1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我们假如说这个 SLE 复发之后呢，我们也去住院咱得放在免疫科了。但是你放这个免疫科医生也这么说了，说你幽禁频繁这个药的确吃了效果不怎么好。
0: 好，关于您讲的另外一个药品供应的问题，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就线下可以就您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沟通，您看这样行吗？
12: 可以可以。
0: 好嘞，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12: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4: 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反映一个情况。
0: 您说。
14: 这个去年这个一个患者姓董的。他这个肺癌过以后呢， 他用的是这个培美曲塞给辛迪利丹，
0: 嗯，
14: 这个药，这个药治疗的呢效果还非常好，非常好呢，到十种这个药都给医保都给报，然后呢，从去年他中间这个培美曲塞不用了，不用了，光用这个辛迪利丹，然后从今年7月1号开始再去住院的时候，这个辛迪利丹抗不报销了。想这是什么原因？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主任。
10: 这个药物，它是按照国家的目录哈，它也分为这个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呢就是全额纳入报销，乙类呢就是部分纳入报销，丙类呢就是自费的药品。这个因为这个药品的目录非常多。你说就具体这个药品，它到底是属于哪个报销类型？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给您核实。核实过之后，属于哪一种项目啊？
14: 我当时也给医保办的联系了，他说的那咋能没给够报销？
10: 这个是这样子，因为药品呢，特别是一些抗肿瘤的药品，它都比较贵。然后呢，在进入国家谈判的时候，他都有那个医保限制支付的这个范围的这个要求。
14: 以前始终给报了呀，为什么从7月1号说从挪漏这个医院分开了，则不给报了？
10: 7月1号有一个大病保险的一个政策，就是原来的时候你的药品就是即使够了自费。就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还可以享受。
14: 那不是大病保险，它是职工医疗报销的。
10: 那因为您的这个现之前的时候，你跟医保办可能也联系过。
14: 我要是像这种情况呀，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惠民政策，要确确实实的用到人民身上。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报着以前始终都在报了，你这个为啥不管报了呢？
10: 这个就是。您的药品，如果说够了自费，就是不打着报销，也就是按照临床判断，就应该是不符合医保限制支付条件。但是具体的，
14: 以前始终报了。
10: 你听我说完哈。就是呢，就具体这个病因或者是你病情什么变化，线下呢，我们和科室可以再了解情况啊。具体的再给您这个解释，因为线上可能有些对您的病情的病因或者是具体细节，然后呢。不好核实那么清楚，线下我们可以和您联系，好不好？跟科室再联系。
14: 也没事啊，始终都用这种药的。
0: 好的。
10: 线下我们和科室、临床科室再联系，好不好？
0: 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5: 是这样，我要反映一下的，就是在那个亳州市二中医院的那个复诊号的这种规则问题。我觉得特别不合理。有好几次，就比如说我下午去那个看复诊号之后，然后他复诊号大概可能是两个复诊一个复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群众情况出现很多次了，就是我的复诊号，会在一直往后跳，就比如说他可能是两个复诊、三个复诊、四个复诊、五个复诊，然后才能到我这个两个就是确诊得排好几个之后才是一个复诊。
0: 好。这个排队的问题哈，我们有请亳州市儿童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峰给您做沟通。
16: 好，这位听众你好，然后
15: 你好，
16: 也是感谢您的对儿童医院的信任。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复诊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我们市医院统一的是个安排，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我们大概是五个是六个，而且是一个复诊。好像大概是当时这一个规则，当然您遇到的具体情况呢，可能是，因为现在线上也不好判断。这个我回去之后呢，然后你这个针对这个复诊情况呢，我们再对把后台再进行核实，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情况或者是哪。如果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的患者的那啥，我们再随时再调整。
15: 然后我就不按完我的情况再讲出来了，就是我大概从2点半开始拍的，那都将近5点了，就我的复诊号到现在还没有挂到，也没有看到。
16: 你当时在哪个诊区？
15: 应该是内科。
16: 内科一诊区、二诊区。
15: 二诊区。
16: 好嘞，好嘞，我记下
15: 来。然后当时我还问了那个医生，到因为等太久了嘛，我问医生，医生说下面两个应该就是我了。结果我过了，我看两人之后，他把我的号就跳到最后了，所以说这个情况。 嗯，确实出现过，所以请您再核实调查一下，好吧？
16: 也感谢您的这个意见，
15: 哎、
16: 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回去之后立马然后找信息中心来核实这个规则。
15: 嗯，因为当时我身边还有其他的这种粉尘化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
16: 好嘞，好嘞，感谢。
15: 就调号了，一直调到最后。
16: 好。
15: 嗯，好，
16: 好，我们会线下立马核实啊。
15: 哎，好，好，
17: 哎，好，再见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博州市分公司，同时您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喜迎药博会。
4: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作为本次药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场馆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成型。据了解，本届药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业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现场负责人王家正：
6: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的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4: 以展聚力，以捷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强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醒目，持续擦亮亳州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8月27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组织开展千区万楼练消防主题实践活动，护航药博会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区文化小区模拟一单元楼内突发起火，楼道内出现大量浓烟，接到火情警报后，消防救援人员以及物业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火情预警，引导参与演练的物业保洁人员和业主们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安全疏散楼梯快速有序撤离至室外安全集合点，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
7: 上面人捂着鼻子晚上要下来注意安全，
5: 演练结束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结合本次演练现场，针对高层火灾特点开展现场教学，重点讲解高层建筑起火后的正确逃生技巧，提醒大家火灾发生时严禁乘坐电梯，面对浓烟侵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压低身体沿着疏散通道撤离，切勿盲目避险。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牡丹路消防救援站3级消防室张小成：
8: 目的是通过疏散培训演练，提升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掌握必备的疏散逃生技能。
5: 除了模拟演练，现场还通过循环播放消防安全警示宣传片，讲解真实火灾案例，剖析高层住宅常见火灾隐患，让广大业主知危险、会避险。文化小区业主傅女士
9: 说到了一些，就是楼道里面不容易堆放杂物，跟踪车不要进入楼栋，飞线充电一类的，家里面也要出门的时候检查一下三清三困的一些事情。
5: 据了解，当天晚上全市共有15个小区参加集中演练，参与人员1056人。张小成：
8: 下一步我们将逐个小区逐栋楼开展相关的演练活动，也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4: 最近有个视频刷爆朋友圈了，说剩菜剩饭喂猪要违法，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事儿，还说不管是养殖场还是家里散养的都不能直接喂剩饭，轻的罚10万，重的能罚上100万，这听着挺吓人的。咱农村老一辈常年就这么喂，真就犯法了。 今天咱们就赶紧请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咱老百姓说个明白话。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10: 关于剩饭剩菜肢解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饭剩菜也视为自己家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不是违法的。如果是畜禽养殖场对厨余垃圾不经外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畜禽，就是违法的。
4: 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明确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三款规定。

0: 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沈州，
1: 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0: 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沈州，
1: 其中所说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厨垃圾的产生和收集，既不包括家庭剩菜剩饭，即使是个人也必须是从事生产经营者。
0: 第三款是禁止性条款，即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沈州，
1: 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随便将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饲喂畜禽。
0: 沈州告诉记者，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目的就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沈州，
1: 对于广大养殖户或相关经营主体而言，应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条款的意义和必要性，自觉遵守法律。
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在乔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最近出了件让十里八乡都竖大拇指的大喜事。原来是有对双胞胎姐妹，一个618分，一个608分，两个人同时考上了郑州大学物理学院，学的还是同一个专业。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那一刻，姐妹俩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最甜美的果实。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村子，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小学到高中，姐妹俩从未分开过，一直是同一所学校。他们是彼此最亲密的同学，也是最默契的战友。准大一新生乔文丽，
6: 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她今年高考618分，我考了608分，考入了郑州大学的物理专业。
5: 平日里他们一起埋头做题，一起食堂吃饭，碰到难题就凑到一块琢磨，谁要是状态不好有点泄气，另一个就在旁边默默陪着鼓着劲儿。十几年如一日，两个人就这样互相支持，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乔文丽
6: 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两个平时互相鼓励，共同进步，从小都是一个学校，到大学也没有分开。
5: 问他俩有啥学习秘诀，姐妹俩笑着摆手，哪有什么捷径，就是上课认真听，课后勤刷题，错题本翻了一遍又一遍，一天天熬，一点点攒，用平凡的坚持拼出了最亮眼的成绩。一对双胞胎，两份录取通知书，一样的专业，一样的梦想，这事儿真让人羡慕。希望这对优秀的姐妹花前程似锦。
0: 乔城区张店乡黄楼村这对双胞胎姐妹花着实让人羡慕。不过在乔城区大洋镇也有一个能让人竖起大拇指的人，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但却能抱着吉他唱歌，还拍短视频，收获不少粉丝。下面咱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0: 一个办法去面对这件事。
1: 刚拿到吉他，古涛就犯了难，看不见谱子，根本无从下手。后来他想到借助 AI 工具来学，靠着语音提问，一点一点摸索弹琴的技巧。古涛，
0: 豆包，你给我说一下《海阔天空》的副歌和弦走向，用数字举手说。
2: 完整顺序：四五一，四五一，四五一，一拉米，四五。
0: 那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我都问他咋弹咋弹，他就跟我说咋按，然后我搁网上那个再听听这样咋讲这个歌的节奏，咋扫弦，然后一段的在那样试，一段在那样慢慢试。
1: 普通人学吉他靠眼睛看，古涛只能换个法子，用双手反复触摸琴颈，把每一个手指摆放的位置牢牢记在心里。古涛，
0: 反正我摸东西摸习惯了，摸吉他我都记住这个手型了，也比别人学的快点，你只要努力学。
1: 日子一天天过去，古涛越弹越熟练，他不甘心困在家里，就开始拍短视频唱歌，想证明自己失明了照样能活出个样子来。古涛
0: 平时没事唱歌，我也感觉他展示展示自己，因为虽然我是盲人了，现在也不能废，你该学了也得学，这样认为做不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1: 古涛把弹唱视频发到网上后，不少网友被他打动，目前热度最高的一条短视频浏览量已经突破3万。他乐观向上的状态，邻里乡亲全都看在眼里，村里也一直惦记着他的生活保障，主动帮他落实相关帮扶政策。附近村民张家东
3: 住在对面，平时都听见他唱歌，唱得不孬，刷到他短视频我们还给他点赞，人非常积极乐观，知道我们学习。
1: 桥城区大洋镇丁固村委委员古静文，
4: 古涛这个人是虽然残疾，但是他心态很乐观，他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感染了我们身边很多人。目前古涛该享受的政策符合的，我们村里都帮他申请了，也都享受了。接下来他如果有啥需要的话，我们村里还会对他继续帮助，继续帮扶的。
1: 采访的时候，记者留意到古涛这把吉他边角已经磕坏了一块。古涛，
0: 我不小心踩着他了，咋了？这就是有声音。
5: 你越把拥有变作社会。
1: 伴着熟悉的旋律，古涛敞开了心扉，一位网友热心的鼓励让他心里种下了登上大舞台的心愿。古涛，
0: 有个我是粉丝了吧，他给我发，他肯定唱得非常好，可以上牧村大舞台，继续加油加油。我也想我还有这个目标了，虽然是个梦想，但是慢慢的去实现，赶上大家对我的认可努力，无论唱得好不好，咱去努力了。
5: 他一生奉献，
1: 眼盲心不盲，歌声向远方。从面对吉他一无所措，到借 AI 逐句问学的刻苦，再到短视频里自信弹唱，古涛用一根根琴弦拨亮了自己失明的世界。他那把磕破的吉他弹奏的不只是海阔天空，更是一曲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生命赞歌。我们相信，怀揣着登上大舞台的梦想，这位乐观的农家汉子定能凭着一腔热爱，在人生路上唱出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6: 媳妇儿
7: 了，
8: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7: 哎，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

0: 反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10: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11: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桥东区风华同乡路小学的师生们齐唱国歌，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学生江一博：
12: 我们要牢记习爷爷的嘱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通过观看视频、党员宣讲、教师讲解等多种形式，带领同学们重温长征那段峥嵘岁月。学生苏暖希：
13: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勤奋好学，踏踏实实学好本领。
11: 芳华桐乡路小学执行校长徐玲玲。
14: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更具红色血脉，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推动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直抵心灵，扎根在孩子们心中。
11: 开学当天，贵阳县第四小学的学生们走进县科技馆，在科普志愿者的带领下进行开学第一课，通过现场观摩光影交织的电磁实验，体验自己拉自己、滚轮组装置、与下棋机器人过招对弈等活动，在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技实践中学习科技知识，探寻科学原理，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学生习雨林。
15: 在科技馆里，每一个活动都藏着科学知识的密码，我们可以在动手实验中学习到很多科学知识、科学道理，体验感非常丰富。这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
11: 贵阳县第四小学教师发展处主任吴晓芳。
16: 我们将开学第一课搬到科技场馆，希望在新的起点上激发同学们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热情，让科学的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
11: 在利辛县第四小学的学术报告厅，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进行的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的成长划定边界，提供内在力量，二者结合护航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学生王依依。
17: 我懂得了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法律约束我们的行为，也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伤害。
11: 利辛县第四小学副校长侯波。
18: 我们希望通过专题讲宣讲，让同学们知法懂法，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引导孩子正视心理情绪，遇到困惑主动求助。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把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家校协同发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6: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31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等6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了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批准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对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和2025年市级决算报告作出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郑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要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优质税源，要提升审计整改效能，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郑超指出，要总结85普法经验，高质量制定实施95普法规划，要进一步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8: 喜迎耀博会。
11: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作为本次耀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场馆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请听本台记者殷凯璐、万磊发回的报道。
19: 我现在是在康美中药城的会展中心，这里也是2026耀博会的重要展区之一。随着耀博会的不断临近呢，展区的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1: 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形成。据了解，本届耀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品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现场负责人王家正。
20: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 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九月一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呢，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已大棚已搭建完毕，九月一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九月五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九月七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八号正式开展。
11: 以展聚力，以节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启幕，持续擦亮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6: 本台消息，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连日来，贵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加紧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全部收尾，全面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预计今年十二月可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在贵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项目的水解酸化池施工区域，工人们深入池体下方，精准开展点对点布水器对位、安装、固定等作业。项目设备安装负责人叶国：
21: 点对点布水器的作用呢，就是说通过每一个点，均匀的把水输送到底部，然后让水在液氧的环境下充分反应，然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总共二十四套。它目前的设备是八月十号进场，然后预计九月二十号左右全部完善。
6: 因一期污水处理能力满足不了区域污水处理需求，因此在一期的基础上新增扩建二期工程，二期项目在原址上进行扩建，扩建规模为增加日处理能力每天两万吨，包括土建和设备安装两部分。项目于2026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土建工程主体结构已验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项目经理皮金龙：
22: 一共十个单体的土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工程进展是在污水处理的设备安装阶段，整个工程的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70%左右，整个设备的进场已经进场了60%，现在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赶工，争取早日完成这个工程的建设。
6: 此次扩建项目将新建气浮系统、水解酸化池、 ARO 生化池、二沉池、污泥回流泵房等配套构筑物，同时项目将新增12台低压柜，与现有配电柜完成并柜改造，同步新建并整合自控系统，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智能化、精细化运营水平。项目建成后，将有力缓解贵阳城区污水排放压力，提升开发区园区产业发展环境。贵阳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程一室负责人张新刚：
23: 加强项目调度，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设备安装，制定合理可行的这个施工方案，在保证一期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做好二期设备的衔接，包括这个安装调试，包括我们这个系统的整合，确保在这个2026年12月份，完成这个设备安装，具备这个调试运营条件。
11: 摩登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摩城县针对城市规划区内部分绿化用地被违规侵占等问题，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逐步清理后，选用兼具生态绿化功能与药用经济价值的中药材替代普通绿化苗木，实现土地修复、资源盘活，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在位于蒙城县庄周街道东光小区北侧的一片涉干急性子种植地块，急性子花开正好将道路点缀得如诗如画，居民桂芳在这里散步，享受着迷人的药香。桂芳：
24: 你看现在种的多好，很美观，还环境显得还这么漂亮，这么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老百姓也喜欢。
11: 桂芳称赞的这边环境得益于蒙城县开展的以药代绿专项行动，针对部分城区公共绿地被破坏的实际，蒙城县开展了以药代绿专项行动，在宣传发动的过程中广泛动员，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市民赵荣：
25: 好好的绿化带，你挖一块我挖一块，把城市的绿化用地就变成了自家的菜园子，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还影响了市容市貌， 每个公民都要积极的去宣传，不要把国家的绿化用地弄成自家的菜园子。
11: 市民秋雪：
0: 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回绿种菜了，其他人会有样学样，那这像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咱们广大人民群众呀，一定要树立爱护公共绿植的意识，守护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
11: 在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蒙城县对之前的绿化地块进行了清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种植了部分中药材。庄周街道是这次以药代绿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庄周街道东光社区党委副书记景宏宇：
1: 因地制宜种植适应性强的中药材品种，以真药材代替传统绿化植被，提高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11: 庄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蔡红晶：
2: 我们为此呢制定了畅销的工作机制，对21个社区的地块实施了网络化的宝宝，紧紧围绕着4个环节，就是守、整、种、管4个环节。此次行动以来，我们庄周街道共收回闲散地块，有190多块，合计将近5000亩。
11: 目前蒙城县共收回城区公共空间地块8993.1亩，已完成中草药、决明子、射干、清香、急性子、板蓝根及绿化种植约7693.1亩，占比85.5%。景宏宇：
1: 东光社区对与绿化土地集中管理，持续对未利用土地进行清理，不断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打造特色社区微绿化，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
11: 蔡红晶：
2: 以药代绿这项工作呢，既有效地制止了一些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地块回绿种菜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同时呢又通过药材具有经济价值又有运用价值的，而且还有美化价值的，来去实施我们美化环境的这个目的，来减少我们政府投入的成本。
11: 目前这些中药材长势喜人，在给城市提供稳定绿量的同时，也给群众提供了休闲的又一选择。市民马立志：
3: 现在就都种了这个药草了，现在这个美化了环境，又有这个经济价值，麻子一开花，这个环境那更好看，老百姓非常拥护，非常喜欢，非常高兴。
6: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互联网信息、电子单证、报刊转载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微短剧、2类微短剧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等。
6: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11: 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等。
6: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底色，纵深推进两证合一改革，多类项目办理实现缩减 50% 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我市在全省率先投运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952家重点排污企业信息化全覆盖。2023年以来，平台累计推送各类异常预警20000余家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同比下降 55%， 环境问题排查发现率提升 20%。 结合亳州实际，扩容优化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清单，生态环境免罚事项由26项拓展至32项，对轻微且无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2023年以来，全市累计办理生态环境免罚案件65件，免于处罚金额合计606万元，200余家企业顺利完成环境信用修复。
8: 安徽省省直机关发布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计划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公开遴选职位分为两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另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2026年8月30号9点至9月4号18点。
1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11: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8: 今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
1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0: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1: 什么叫留白？
0: 你画些飞鸟试试。
1: 画了，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0: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3: 咱们书接上文，李太白带领60多名侠客够奔陆家庄，现在已然把陆家庄前前后后所有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所以李白才胸有成竹的够奔陆家庄。但李白心里明白啊，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啊，没两下子陆殿魁也不敢劫国宝。那么为什么陆殿魁和那个杨脸老人要劫这国宝呢？这什么意思呢？那么这次去能否把国宝拿回来，这是个未知数啊。人家敢跟你官府抗衡，敢把天捅个窟窿，那就说明有本领，有这个实力。另外李白也知道，这个陆殿魁跟一个叫安禄山的两个人勾搭的比较紧，这话是在陆德明这儿听到的。李白实际不知道安禄山是谁，现在安禄山还没造反呢，还是个小人物呢。因为李白对朝中的事情不是那么太热心。但李白一想，我此番去大动干戈兴师动众的，这个不好，我先跟你交朋友，以柔克刚。那么李白带了点好茶叶，几坛好酒，就来到了陆家庄。一看这个陆家庄啊，这哪是个庄子啊，这整个就一大城堡啊。那高高的庄墙3丈多，上面站着庄兵，他共计有8个门，千坎艮阵巽离坤兑，哎，按8门8卦修的这个庄子很大，带护庄河的，那有吊桥，那吊桥放着呢。里出外进的有不少老百姓啊，有赶集的上店的。那么今天他开的是2个庄门，平日里啊，他这个庄门 都是有规律的开。你说今天开正南正北，明天正东正西，后天西南东北，他按这个五行八卦，这个每天这个天干地支这个日子，阴阳数学加减乘除这么开这个庄门，他都有一定说道的。因为陆殿魁信这个，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大吉竖喜，刘安、刘连、官窑，什么白虎青龙，按这个推算开他的庄门。离老远来了60多匹马，尘土飞扬的，这个庄兵在这个墙上早已经看见了，有情况，门就关了，吊桥扯起来了。上班这个庄兵就喊上了：“喂，前边是什么人？停下来！再往前走可就要放箭了！”啪啪啪啪啪！他那个庄墙上啊，出来好多弓箭手啊！晕晕晕晕晕晕！李白等人把马带住。李白啊，眨眨眼睛。哦，这就是陆家庄，因为看清楚了，在这个门的后边有个5丈多高的旗杆，上边有雕斗，那旗杆上挂一面大旗，黄面蓝边，上边一个斗大的一个陆字。哎呀，李白一琢磨，这不是另立王国吗？这不是吗？这家伙，这时候陆德明出来了，数他嗓门高啊，喂，庄兵兄弟们，不要放箭，自我们介绍一下，请回禀陆老庄主，就说现在有青莲居士李白李太白，还有成都府的柳洪城柳馆长、杜大盼、周天远等南北八方侠士聚集一堂，来此拜望陆老庄主，劳驾往里通禀。稍后片刻，赶紧通禀。这就噔噔往里跑啊！陆殿魁干嘛呢？正在这自己家的小客厅里头啊，品着茶。家人跑来报，陆殿魁的眉峰往上一挑，哎呀，早已料到了。前些日子抓的那个鬼难拿陆德明，不在我陆家庄跑了吗？所以他料定李白等人近日必来，他也跟那个杨莲老人商量了。杨莲老人告诉陆殿魁，我就盼着他们来呢。所以陆殿魁啊，早已经有了安排。一听说李白他们来了，陆殿魁往起一站，叫我几个人来，该通知杨莲老人的去通知杨莲老人，通知四大锤的通知四大锤，然后一切安排妥当就绪。陆殿魁喊了一声接，他没出去，谁出去了？他那磕头拜把的二弟，代表他也就是一轮明月滕广云出去。李白等人正在这个庄外等的时候，忽听里边啊，啪！怎么还放炮啊？放炮啊！这就是对你李白隆重相接，三声炮响，然后嘟，鼓乐喧天。吊桥放下，门打开了，李白带着马的思江一看，这里边啊，弯的吧的弯的吧的弯的吧的吧，出了一伙乐队。陆家庄电声乐队，没那个词儿啊，没那词儿，就是一伙欢迎仪式的这个鼓乐。后边紧随的是200名庄兵，是一边100个。全都是红衣号坎啊，没带兵刃。这200名庄兵，那个顶个都是倍儿精神， 胭脂牌开，正中间就是那位议论明月滕广云。李老二滕广云笼中目光一看，李白他们黑压压六十多位啊，这时节李白他们都有打马背上跳下来了。李白先往前走了几步，哎呀，不才李白李太白，这厢给您见礼。他不知道来的是谁，滕广云打量一下李白，哎呀，哈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在下议论明月滕广云，我奉我家大哥之命前来迎接各位英雄好汉，里边请。很客气，滕广云一看李白啊，更客气了，一看是个文弱公子啊，这不是读书的吗？不过这小子名挺大呀，这李白有名啊。再一看李白他们带了礼品盒呢，啊，带了不少东西，所以这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滕广云一想，人家可能是来交朋友，那就热情点，所以又加了几分热情的把李白他们迎接进来了。李白他们一进这陆家庄，一看人家这个庄子街道整洁，哎呀，这个庄民住这个房子都是统一盖的，都是陆殿魁拿着钱，家家户户都是青堂瓦舍的，哎，那房子都一样带门牌号的。那唐代啊，人家的很先进了啊，一号二号三号五十九号院六十号院，哎，六十一号院，人家是带号的。那么陆殿魁的这个庄的大厅在哪儿呢？在他的中央屋脊土，就这庄的正中间一个八卦大厅啊。如果要拿现在这个米数来计算，这个大厅少说得有1500平，这么大个厅，两边燕翅排开，全是装兵，个个怀抱的鬼子刀，刀上边带个穗儿，被这风一吹，这穗儿一飘起来，是格外阴森森，极其恐怖。这个厅也是八个门，今天开的是正南门。那么滕广云就把李白等人迎接到大厅的台阶之下。此时陆殿魁由那里边就出来了，这叫将接相迎。小老儿何德何能，经得起这些英雄来到我陆家庄。说这句话，就见陆殿魁一闪身又在大厅里出来，众人等一抬头，哎呦，这个陆殿魁啊，身高有9尺开外，别看六十几岁的年龄，实际这个长相看就像40来岁似的，就平常保养的特别好，海下三绺长髯，那是根根露肉，条条劲风，风摆而不乱，穿这么一身蓝色的武术着装，三匹大领英雄长，是走金边大金线，腰插十字盘。在陆殿魁的身背后站着四位，这四位啊都30来岁的年纪，身高都在8尺开外，都大脑袋大鼻梁子大嘴叉大哈喇叭，那真是肚大腰寒身体魁伟啊。头一个是浑身穿的红的，这人脸也是红色的。第二个这脸是黑色的，他穿了一身黑的衣服。说这红脸黑脸都怎么事儿？实际啊，这是一种艺术夸张。你看这个京剧啊，还有评剧舞台剧吧，演员得化妆啊，那么文学作品上的描述那也离不开艺术啊，这也夸张啊。咱就说三国演义，这关公是红脸，红脸大汉，庙里的供那关老爷像也都红脸，这红脸实际不可能那么红，那么红就有病了，那肯定是肝腹水是吧。还有那个黑脸，这张飞的黑的啊，还有包公那脸黑色的，那脸是黑的 舞台上你看那黑脸，黑脸包公，那真要现实生活要长那么一位出来，那肯定是黑死病，对不对？那有病那是。再有曹操白脸，那白脸肯定是啊胰腺炎，是吧？喝酒他都不分解，是吧？那可能是五腑六脏哪有疾病，那脸就那色儿。那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但是呢，咱们这个艺术它得夸张点来呀。说红的红似血，哎，黑的黑似铁，是吧？这一出来一大猛汉，嗯，他显见的有艺术氛围，哎，这夸张好听是吧？现实生活千万别整那个。那么第三位啊，是个绿脸的，第四位是个紫脸的，这个紫脸的穿着紫战袍。这四位谁呀？就站在陆殿魁的身背后，这四位啊，号称为四大锤。金锤必中，银锤必效，铜锤必勇，铁锤必猛啊！这是哥四个，这四个人的模样都长差不多。这四个人可有名啊，叫四人八锤，整八个锤，一人提了俩，就站在了陆殿魁身背后。那么，在这个四大锤的左右站着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说是年轻，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头一个。是个白脸小生，六棱英雄抽口撞帽，他头上戴子，正里面高挑三尖赤骨眼，哎，那么这个脸是白色的，这穿的也是白的，不过他这个白呀、啊、是苍白，没有血色，一看就是煎饼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哎，一看就是好色之徒，说话也没什么力气，带了个兵刃。站在那儿，两只眼睛呆泄无光，这是谁呀、啊？就那小蜜蜂陆文啊。那么那边站的是飞天蜈蚣陆武，陆武这个人长得瘦，你别看身高八尺多，他一百来斤，提着个大虾米腰，这人长得瘦，那眼珠子是一对鱼眼。叽里咕乱转，就总像是琢磨事儿似的。你看有那人，你看这人和人这个长相，哎呀很有意思。有的人长得模样什么模样呢？他在那琢磨事儿的时候，就像没事儿似的，哎，你看不出他想事儿呢啊。有的人不是吗？啥也没想，往那一坐一站，那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就像是琢磨天大的事儿似的。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哎，那么这个就是飞天蜈蚣陆武，陆武啊，这个城府很深，这就是陆家庄。

后浪推前浪，小兰这厢有礼了。李白赶紧上前见礼，一挥手得介绍谁呀、啊？英雄馆的馆长啊，也就是柳洪城刘老英雄，给柳洪城引荐。哎呀，柳洪城这儿引荐呢，陆殿魁上前一把手抓住柳洪城的手，哎呀，哈哈哈，你我早有耳闻呐、啊，你也知道我陆殿魁，我陆殿魁也知道你，想必这位就是杜大盼杜大侠吧？你看人家看到杜大盼认出来了，杜大盼上前见礼，那无疑问，这位就是周天远了。嘿，陆殿魁都给点出来了，有点模样带劲儿。啊，谁使啥兵刃，人家都了如指掌，一看便知。其余者挨个介绍一遍，这人也太多了啊，有的自报家门。哎，哎呀，陆殿魁这高兴啊，排上酒宴，大排宴宴，来这些英雄豪客啊，看得起我陆家庄啊啊啊啊！杀牛宰羊屠了驴，这叫杀牛宰羊屠了驴啊！哎，大排宴宴。哎呀，李白有心推脱，咱得谈事儿呢，这怎么吃上了呢？可人家这么热情，又没法往外推。那不光是对我李白这么客气，这还有别人呢，是不是？还有人家周天远，还有琴棋书画四侠都在这儿呢。人家陆殿魁就好客，你想来这么多人呢，吃喝的啊，人家不在乎啊，专门有个大餐厅。这赶紧上茶。李白把这个礼物也拿出来了，说我们来的匆忙是吧，没给您带什么，这点小意思，哎，千里送鹅毛啊，送的是人情，我陆殿魁非常感谢，把礼物收下了。不大会儿那边告诉饭菜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在喝茶这当中啊，李白就想把话挑破，说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可是陆殿魁呢没给他台阶，他告诉李白一切事情喝上酒再谈啊，你们来什么意思我也知道。就这样一说开席了，大伙陆陆续续全往这个餐厅走，陆殿魁啊坐中间，一开始他让李白坐上垂手，李白赶紧推，哎，那可不行，您是武林前辈 啊那意思强中不压地头蛇呀，您是主人呢，陆殿魁点点头，那我就不客气了，坐下了。大伙一字而排开坐下，这就上酒，这酒都是多少年的陈坛老酒，大瓶香。三杯酒下去，陆殿魁一回首，李公子，李侠客，你来到我陆家庄，我知道你们的目的，不就是香要国宝吗？啊，那么拿走国宝的人也在这儿呢，也是你的老相识李侠客，他来了。那么用手一指李白，一回头，外边进那个人，喝的群雄是捏呆呆发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8: 宝刀大将陆殿魁一语道破：李白，你们来我这儿什么意思？小老全都明白，你们不就是来要这国宝的吗？好，我把劫宝的人给你请出来。一回首，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出现是在座的都非常紧张，特别是蜀天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因为他跟这个人交过手啊，他可知道这个人的功夫可太了得。进来这人是谁呢？正是芙蓉寺劫宝的那个杨莲老人。不才我来晚一步，这先给大家见礼了。李白等人就站起来了，这今天是见着真的了，找这位找的好苦啊。所以李白等人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毕竟是在酒席宴前，人家陆殿魁啊这么热情告诉给大座，这杨莲老人就坐在了李白的对个，面对着李白，也面对着柳洪成。哎，他喝了一口酒，眨着眼睛看了看李白，没变样啊，没变。李白，能认出我来吗？李白摇摇头，阁下是哪位？我倒想知道知道。芙蓉寺劫走的宝，就是您做的吧？
12: 不错，
8: 您不是想见我李白吗？那李白想问问老英雄，李白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周，得罪了您？ 请您和盘托出，演讲当面。李白闻过则喜，如错了定然改过，万望老英雄指点。就看这杨脸老人又是一声冷笑，李白，你看看我是谁，你看看我该不该拿这宝把你引来和你见面。说这句话，就见这杨脸老人一探手啊，这手伸到后脑勺去了，撕下了一层面具。他这是戴了个面具。大伙定睛观瞧，李白压的一声，险些把酒杯扔在地上，差不点李白站起来。可那也有人按制不住了，哗哗站起来了，哟，原来是他，是你，是我。李白拢目光观瞧，一看面前这人是谁呀？是被李白困在铁龟山金蛇洞的裘师剑。这个人跟李白可真有仇啊！哎呀，说这裘师剑怎么出来的？我在《太白剑侠图》的第一部说的非常清楚，这个裘师剑是裘一杀的儿子。他们家呀，坐地就有点精神不正常。这个裘师剑的武功非常了得，这小子呢，就把铁龟山的邱云天给抓起来了，放在金蛇洞，给囚禁起来了。他做了个假脸儿，哎，这小子善于弄这个，就扮成邱云天，在铁龟山占山为王，然后就跟李白等人产生了矛盾。那场大战死了好多人呢。裘师剑为什么呢？这小子就是想扬名立万，给你武林当中的一个突然啊，利用铁龟山邱云天这个名横行天下，然后露出庐山真面目，让大伙大吃一惊，是这么个目的，玩邪的。跟李白等人一场大战，李白救出邱云天，抓住了裘师剑，真相大白，这是一个武林恶棍呢。李白等人就把裘师剑放在金蛇洞那大铁笼子里边，因为这小子就把他大卸八块了，剐了都难解众英雄心头之恨，死的人太多了，这小子杀人如麻呀，所以把他装在金蛇洞里边，搁在大铁笼子里边。第一部书我不已经说了吗？然后李白等人就走了。这个裘师剑在这个金蛇洞里边困在这个大铁笼子里边，他出不去。金蛇洞哎，上边就这个洞的上边有一窟窿，他这个铁笼在里边，金蛇洞的洞口让众英雄给堵上了。那么裘师剑在里边吃怎么办呢？有铁龟山呢，铁龟山的人给他往里送吃的。哎呀，裘师剑呢，坐这铁笼子里边坐井观天的，这回事一想，完了，我裘师剑这一辈子就得死到这里边了，出不去这个笼子。那钢筋一个个小胳膊那么粗，另外的脚镣子铁料子都给他带着呢，这人基本上就废到里边了，每天只能看看头顶上的窟窿，知道这是白天了，哎，窟窿一黑那就是黑夜。裘师剑就琢磨怎么办，他想了发了挣了大命的想出去啊，用这个掌打这个铁链子怎么都不灵，完了，哎，我裘师剑呢， 死到这儿了吗？就在这么个时候，也就是被装到这个铁笼子里大概有一个月的光景，这天的晚上，那上边下了一个人。你这多吓人呢！啊，这个人敢下来，唰就落在这个笼子外。用这目光看了看笼子里边的求世界，这个人点好了掰了鸟，把这个整个洞给照亮了。求世界可吓一跳啊，这里边从来没来过人呢，你是谁？下了一个又瘦又矮干巴巴这么个老头，小个不高，那还真是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这老头倒背个手啊，围着笼子转了一圈，眨着眼睛看了看裘世建的那个脚上手腕子上带着铁料子脚料子，点点头，裘世建，你真想在这里活一辈子吗？裘世建用手抓住铁栏杆，您是谁？能不能救我出去？我一辈子感谢你。那倒容易，不过我把你救出去了，就以你现在这武功也难以在江湖上混迹。为什么他武功让李白等人给废了？你要如果出去的话，有两点。第一，必须得听我话，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第二，我得把你武功恢复过来，所以你必须得听我的。怎么恢复？你得自宫净身。裘世建眼珠一转，就是把自己啊做成太监，练一粒金刚混元气。那即便是太监又如何呀？对不对？那又能怎样？我这在里边连太监都不是。好，这个瘦小枯干的老头一看裘世建点头了，裘世建问他，您贵姓？为什么要救我？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日后你自然明白。就见这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咔，就这一掌就把这大铁笼子给劈开了，把裘世建在里边薅出来了。那裘世建的功夫得多硬啊，没见过这么硬的掌啊，薅出来咔咔两掌把铁链子给剁折了，一拽这裘世建脑领，腰领骨一绷紧，嗖，由这金蛇洞可就出来了。你看我说的容易，这里边那可是费了劲了。如果这老头没有盖世之武功，达不到武圣那个武功的要求，都救不了裘世建。因为什么呢？金蛇洞到他那窟窿太高，那窟窿还太细，不大点个小窟窿将能钻出一个人去。这么高你想出去那容易吗？这老头把一飘身，嘿，游刃有余啊，就出去了，把裘世建带在一孤岛上。这回彻底把那个脚环铁环啊都卸下去了，恢复了裘世建的自由身，然后交给裘世建一种武功。裘世建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自宫了，就是净身了，让这股阳刚之气得回转到府内， 因为李白等人把邱建的武功给废了，他得另走别路，另走途径。这个老头没露名姓的老者教了邱世建的一种绝功。哎呀，邱世建说话动静也变了，那个就跟太监似的了。你干什么去啊？上哪儿去？哎，那么邱世建发现这个老头啊，很奇怪，这孤岛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老头平日就推一辆大铁车，大铁车呀，单轱的大铁车，这个铁车上放着一口铁棺材。老头说了，无论是谁，我跟人交手，不是我躺在棺材里头，就是他躺在棺材里边。这棺材可是铁的，汪某铁哈钢打造的。另外，这老头睡觉不睡在床上，睡在棺材里，晚上他躺在棺材里头，把那大铁盖子咵盖上，那里边啊有硝黄啊，就像那门牵管似的，咔咔，里边有锁，给里边锁上了。你说这外边你是锤子砸刀剁，什么也害不了他。他为了自己保险，因为老头告诉了我，这得罪的人太多了，惦记我脑袋的人太多了。这老头很奇怪，这个老头啊就是杀了池敬亭那个老者。前文书我不说池秀英吗？他父亲池敬亭晚间在陆家庄被人杀了，来了这么个人，推着一辆大铁车，单轱辘的，上面放一口棺材，就这么微微一点，一个照面都不到，就把池敬亭给杀了。然后几千斤重的大铁车，他咔这么一使劲，飞身行就上房了，带着铁车拉了棺材走了。就这个武功都是。邱世建跟老头处了这么长时间，老头姓什么叫什么一概不知。这老头说了，你也别问，问还麻烦，我告诉你就是祸，你就好好学。然后邱世建就学成了。那么紧接着这个老头就告诉邱世建，你可以走了，这功夫学成，你可以走了。师父，那弟子要做什么呢？这老头看了一眼邱世建，你要做的就是复仇，明白吗？你要到陆家庄去，我给你拿封信，你找宝刀大将陆殿魁，一切行动都要听陆殿魁的，明白吗？
5: 明白了。
8: 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老头可不是一般老头，一会儿您就知道他的名姓了。这个老头是安禄山，在史上唐朝不有个安史之乱，有安禄山造反吗？安禄山是一总兵，哎，一番的总兵，最后造反了，唐朝由安禄山这造反开始衰败下去的，后来把玄宗给逼退位了。安禄山现在花重金呢，买了几个绝世高人，这个老头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安禄山让这个老者潜在四川地界大秦岭附近培养势力，就收买了宝刀大将陆殿魁，陆殿魁手中的装兵一切开销都由安禄山给支付。一旦安禄山起事，那么陆家庄啊就一呼百应。那么这个老头啊就是安禄山要造反，哎，在四川地下组织的总头子。这老头就告诉邱世建，你到陆殿魁那儿去听他指挥啊。另外呢，把一些四川有的练武术的，该杀的杀， 该收买的收买，该斩的斩。就这样，裘世界就到了陆家庄，拿出这老头这封信，陆建国一看，哎呦，马上啊，对这裘世界那是非常客气啊。裘世界待了三天，因为这个陆建国有各路的探马，就爆出一个消息来，说在成都发现这个太岁。这个太岁呀、啊，皇上相中了，下了道圣旨，命人要把这个太岁送往灞水长安。那么官府呢，已经找到了蜀天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还有杜大盼、周天元等人，要押着这个太岁进京。陆殿魁听了听，点着点头，这也不算一个什么消息啊，这个与咱没关系，因为英雄馆送宝去够问京师，与咱们有啥关系，对不对？哎，还有别的信息吗？还有一些信息陆殿魁感觉的也没什么价值。可就在这个探子报各路信息的时候，裘世界听着，怎么的？柳洪成等人要押着国宝进京，那李白哪儿去了？想当初柳洪成、杜大盼、周天元、李白等人大战铁龟山，把我困在金蛇洞，我今天变成了太监，要没你们我能变太监吗？他眼珠一转，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现在反映我这个 GED 卫生的盖楼公司说，他们一直就是不给我处理。
0: 宅基地被盖公共厕所是吧？
2: 对，
0: 啊，
2: 对。
0: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
2: 这个盖公共厕所大概有。因为我瘫痪在屋内，我不记得，大概有前三届是干部的事了。
0: 前三任干部的事了。
2: 前三届干部，那个干部他一个干了4个月，一个干了1年。换到现在这个届是2-3年了，大概有6-7年的事了。
0: 您之前是不是反映过呀？
2: 对。
0: 啊，那你反映过之后有人跟你联系吗？
2: 有人来了，来了他就说这个名额给你挤下来了，2万4。
0: 这位先生，您用的是不是免提啊？手机通话是不是免提啊？
2: 手机不是的。
0: 啊，不是，那个因为这个信号不太那个什么。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
0: 啊？
2: 我手机质量有问题，我觉得。
0: 哦，行。啊，那您说，那您说，
2: 他们老大我弟弟这一地让我盖，我弟弟他有五有树，不动产。
0: 他让您在您弟弟的宅基地上建房子是吧？
2: 对，他说他是钱叫我从那盖，我弟弟也不同意。我问法律专家，我说政府这么做合适吗？法律专家说一份。
0: 哦，您要是在弟弟那儿建，弟弟。让您建吗？那是弟弟宅基地啊。
2: 不让呀，他有五呀。
0: 他不让您建是吧？
2: 你说了以后，连他的五在这一地都得收回去。
0: 哦。
2: 那您就干了吧。
0: 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享受的是五保是吧？
2: 我不是五保，我有残疾，我还有那精神病，还有传染病。
0: 那您现在，您现在是享受的低保还是五保？
2: 属于低保。
0: 低保，您现在意思是之前您的宅基地被村里占用建了厕所，然后现在您是想要建房了，但是没有宅基地了是吧？
2: 对。
0: 行，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在哪个县区啊？
2: 我在温县大镇篱笆镇里。
0: 哦，篱笆镇是吧？
2: 去西边8号。
0: 哦，行。
2: 我这8号不是我的，是我弟弟的家。
0: 您现在在您弟弟家住是吧？
2: 对，一个小伙来住的。
0: 哦，行。
2: 10年了。
0: 嗯。
2: 特别早这一段时间，上一些一些水，非常严重。但是遇到的朋友说，给你改你再着急。他说：“你看，怎么你没有精神病啊？要不要给你联系医生看看？”
0: 哦。
2: 对，
0: 那上一次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他们到现场去了，他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说你孩子哪一天找着一个，我一个就这么应付的人，就是不给你找这一例，你要不干你不算，就不管你。
0: 嗯，
2: 这个有钱人干不行，他私下说俺都把你解决，俺就不想帮你解决。
0: 他私下说啊，
2: 这干部就打电话说，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不帮解决呢？有的干部说，其实你的事情俺是在帮你解决，
0: 嗯，
2: 不帮你解决。
0: 那什么原因呢？那能解决不解决，那这是不作为啊。
2: 他不讲
0: 啊。啊。行。
2: 我不想啊，他这一个报生意团就这样的，我没有办法。
0: 嗯。
2: 干部给他没准儿，他说我说讲啊，他说他连那个家属去，家属去怎么的呀？家属去，我爸以前是当兵的，五几年转业，他的那个老首长。后来下放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党史馆的办公室主任。后来他总有两三年就回去了，以后调到沙井大厅的这个地方。
0: 是你们村的吗？
2: 不是那个老干部，是我是江苏那边的。
0: 是您说是这位您说这个老书记他是占您地建的这个
2: 啊就。我是想这个什么下岗的是吧，下岗是就加油加油，他都十多年了。
0: 哦，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好吧，您说是前边有几届，三届了，三届的书记当时占的您的这个宅基地是吧？
2: 大概是那个，就我为了总说啊不是哪个地方给你盖的。一上那个，
0: 因为确实听不太清您说的是什么。那您这样，嗯，
2: 这些属于上面，
0: 嗯，
2: 就说那个党委书记姓水，队长姓刘，
0: 嗯，
2: 但原先有个老书记叫王怀湖，
0: 嗯，
2: 他准备想走俺那个地方修个十米的路，他后来把这盖高速公路，
0: 嗯，
2: 高速公路以后，这上面奖励他一个公务员名额，他走了。他说我准备修十米的路来把你就是给你跳出去，所以他想我的受罪。后来他当公务员，他走了，他说我现在走了，我这个路就不留存修了，你暂时给现在的那领导说吧。领导是说我刚来。
0: 这个跟您刚才反映的宅基地有关系吗？
2: 有啊。
0: 是什么关系啊？
2: 就是说上届领导讲过债务
0: 啊。
2: 我想修路，人做走了，人就不在这干了。
0: 哦，他说给你修了，他说修路的时候给你建个屋子是吧？
2: 对，想修人家掉狗了走了，人就不修了呀。
0: 哦，行，那这个工程的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哪一个领导能够决定的。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蒙城县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2: 他还是转不到他一个说了，他一个说了
0: 啊，
2: 反正他家一个还是不管理。
0: 那这个只能我们帮您，只能向蒙城县政府转办。但是这个蒙城县政府他这个转办到哪儿去找谁办？那可能是蒙城县政府他们去找的。像一般情况下，像您刚才说了，您属于里巴镇里巴社区，应该是某个村组对吧？那可能就找你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最了解基层情况的。而且您说的是您之前的前三届的之前的这个书记，那可能他们得一届一届的查，然后他们去办这个事儿可能更好一点，对吧？更了解情况一点。
2: 他没办了，办了但是他们大部分就是说不帮你办。
0: 嗯，行。那这样我们现在先帮您记录，然后因为您之前也反映过，我刚才查了一下，确实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没有查到您是什么时候反映的，什么时候他们啊。
2: 他们第三个吧，反正他们故意难为我说了，不想帮你，你反映了你都不帮你办。
0: 哦，行。
2: 你不然我就算了啊。
0: 嗯，行，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2: 啊，也不用转办了，你难为我。除非他们不干了，他们干我是不可能干他们了。
0: 嗯，但是您这个问题，您找其他人，可能其他单位，您因为属于蒙城县，我们转办只能转办到蒙城县政府，县政府到时候他们工作人员给你联系， 到时候您再跟他们说一下，然后您看到时候能不能要求不找这几个人办，好吧？
2: 这个是非常的这我也没办法。
0: 哦，行行，这位先生。
2: 电话号他们要不着，他们不给。
0: 嗯，行，他们得调查呀，调查清楚事实过之后，好吧？
2: 他们一直口一直说一直说我说假话。
0: 嗯。
2: 没办法，你这干不走，我又不能把你都老回来弄出来。
0: 嗯，行。好吧，这位先生。
2: 啊。
0: 嗯，行。
2: 算了吧，要还是他们太注意干我，我最近怕他没找。
0: 行行，
2: 那不好对付我一个没办法，你就算了吧，我不反应了。
0: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到时候再跟这个蒙城这边再沟通一下。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来来回回找了一年了，市文明办和区文明办完全说的不一样，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啊？这边可能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您之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如果其他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通过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也可以通过药毒时空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和留言咨询反映问题。好，接下来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的郑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时代乐府小区南门的木耳路什么时候可以修？郑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是联系了，现在都是找不出这个活是谁干的。原先说是卫武国共的，卫武国共的一个领导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活不给他管。
3: 我这边乔城区住建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哦。
3: 他说，经过核查，时代乐府小区南门道路规划为木耳路，该道路建设原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项目中，因建设资金一直未落实，目前不具备实施条件，下一步待建设资金落实后进行实施，后期如有最新进展将及时与您沟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都卫武国控的那个回电话的那个，他这说的不归他管你，他说的他得问问，他不得，他说的这事不管。
3: 哦，
4: 都这样的。
3: 但这个区住建局回复说是纳入到卫武国控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了，那这个应该后期实施，应该也是由卫武国控实施吧？
4: 前头的绿化带，带的那个树上的，那可是卫武国控的干的呢。
3: 您说路旁边的绿化带吗？
4: 不是不是，现在那不是个公园吗？
3: 啊，
4: 那公园也据听说哈，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不是盖好多年了吗？搁嘞，这个交房子交30年了。
3: 嗯。
4: 那个领导说的，这小区都盖好了，绿化这咋一片地？那时候长的都是草，他这一片地还咋能种出庄稼，长出草来呀？都这样的。
3: 啊，那现在有没有弄清您所说的这个公园到底是谁建设的呢？
4: 没弄清，一直不知道。那时候在寿都，俺问他，俺问那个施工的，施工说的，他叫俺来干活，俺都来干活。具体谁干的，那施工的他也不知道。
3: 哦。行，那这样，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这个路可能他们要等资金落实过之后才能进行修，但是您所说的这一块在路和小区中间，是属于你们小区物业还是属于卫武国控他们来进行建设？这个还得不太核实。
4: 原先农户那是交过房，23年出租，那是我交过房，我以后我打电话问过，这原先归市政，到底又过也是你说的呢，叫人建筑了，建筑一个领导也给我说了，到底在地资金在金呢，都跟人说的道理是一样。
3: 啊，
4: 现在那到这了呢，这又说卫武国控的干，这具体咱不知道里边啥原因。
3: 行，到时候等这个资金落实开始施工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跟您沟通，好吧？
4: 啊，谢谢谢谢、
3: 哎、
4: 谢谢啊，
3: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啊、
3: 好再见。
4: 嗯，好嘞，谢谢，好嘞。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亳州啊，就是我市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一些优待政策哈。这个金奖的标准呢是无偿献血累计40次及以上。那这个次是怎么算呢？是每次献200毫升全血啊，这个是算一次，然后一单位的血小板算一次。这优待啊仅限本人使用，安徽省内通用。第一个就是三免基础政策，第一就是免费乘坐常规城市公交，亳州市全市各县区公交常规线路免费，不含定制公交、旅游专线、网约公交。第二个呢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国有景区，免首道大门的门票啊。像咱们亳州啊，可以免像花喜楼、曹操运下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巷前窗啊、道德中宫、陈抟庙啊、华佗百草园啊这些。民营的商业景区不享受啊。还有您如果在景区里您观看演出啊，或者是玩一些项目啊，这些也是不免费的。第三个就是公立医疗机构门诊诊查费减免。在2025年5月1号起，咱们安徽的新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在三甲医院现在三甲医院咱们亳州的是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哈，普通门诊、普通专家、知名专家门诊诊查费全免。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咨询的国医大师，他是属于特殊特需门诊，它是属于特殊收费的项目，挂号费是不减免的，可以优先预约。还有就是检查费啊、化验啊、药品啊，这个正常的就是按照医保来进行报销的。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7天。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3: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4: 日前，
3: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4: 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5: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供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0: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6: 昨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综合报道，今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学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桥东区风华桐乡路小学的师生们齐唱国歌，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学生江一博：
7: 我们要牢记习爷爷的嘱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6: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还通过观看视频、党员宣讲、教师讲解等多种形式，带领同学们重温长征那段峥嵘岁月。学生苏暖希：
8: 我们要传承伟大长征精神，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勤奋好学，踏踏实实学好本领。
6: 风华桐乡路小学执行校长徐玲玲：
9: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更具红色血脉，感悟长征精神的时代力量，推动坚韧不拔、不畏艰险的精神品格，直抵心灵，扎根在孩子们心中。
6: 开学当天，贵阳县第四小学的学生们走进县科技馆，在科普志愿者的带领下进行开学第一课，通过现场观摩光影交织的电磁实验，体验自己拉自己、滚轮组装置、与下棋机器人过招对弈等活动，在沉浸式、互动式的科技实践中学习科技知识，探寻科学原理，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学生习雨林：
10: 在科技馆里，每一个活动都藏着科学知识的密码，我们可以在动手实验中学习到很多科学知识、科学道理，体验感非常丰富。这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
6: 贵阳县第四小学教师发展处主任吴小芳：
11: 我们将开学第一课搬到科技场馆，希望在新的起点上激发同学们探索未知、勇于创新的热情，让科学的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
6: 在利辛县第四小学的学术报告厅，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同时进行的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的成长划定边界，提供内在力量，二者结合护航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学生王依依：
12: 我懂得了法律就在我们身边，法律约束我们的行为，也保护我们，不让我们受伤害。
6: 利辛县第四小学副校长侯波。
13: 我们希望通过专题讲宣讲，让同学们知法懂法，学会自我保护，同时引导孩子正视心理情绪，遇到困惑主动求助。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把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疏导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家校协同发力，守护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0: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31号，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2025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等6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审议了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审查批准了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对2026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和2025年市级决算报告作出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郑超强调，要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全年目标任务，紧扣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要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优质税源，要提升审计整改效能，不折不扣推动各级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郑超指出，要总结85普法经验，高质量制定实施95普法规划，要进一步优化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着力提升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4: 喜迎耀博会，
6: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开幕临近，作为本次耀博会的重要展会板块，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目前场馆整体进入横架主体集中搭建阶段，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压查推进，全力保障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请听本台记者殷凯璐、万磊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康美中药城的会展中心，这里也是2026耀博会的重要展区之一。随着耀博会的不断临近呢，展区的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各项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6: 现场钢架结构纵横搭建，整体展厅框架逐步形成。据了解，本届耀博会康美中药城展区将重点展示道地药材、中药饮片、中医药大健康产品，同步配套产品对接、技艺展示、学术交流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亳州中医药产业极具优势与发展活力。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现场负责人王家正：
15: 今年第42届中医药博览会现在已经进场搭建标展，然后等到9月1号的时候进场搭建特装展区，然后外面呢，包括我们广场上外面的那个设备展区，现在大棚已搭建完毕，9月1号进场搭建行架，包括一些设备就要9月5号的时候就要拉过来了。我们预计是在9月7号中医药展区包括设备展区所有的展都搭建完毕，8号正式开展。
6: 以展聚力，以捷赋能，当前康美中药城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以赴抢抓建设进度，稳步有序推进展会各项前期筹备工作，静待盛会启幕，持续擦亮亳州世界中医药之都品牌，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0: 本台消息，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连日来，贵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2期扩建项目加紧建设，项目土建工程全部收尾，全面进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预计今年12月可完成设备安装，具备调试运营条件。在贵阳经开区污水处理厂2期扩建项目的水解三化池施工区域，工人们深入池体下方，精准开展点对点布水器对位、安装、固定等作业。项目设备安装负责人叶国：
16: 点对点布水器的作用呢，就是说通过每一个点，均匀的把水输送到底部，然后让水在液氧的环境下充分反应，然后再进入下一道工序，总共24套。它目前的设备是8月10号进场，然后 预计9月20号左右，全部完善。
0: 因一期污水处理能力满足不了区域污水处理需求，因此在一期的基础上新增扩建二期工程，二期项目在原址上进行扩建，扩建规模为增加日处理能力每天20000吨，包括土建和设备安装两部分。项目于2026年2月开工建设，目前土建工程主体结构已验收，正在进行设备安装，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项目经理皮金龙：
17: 一共10个单体的土建项目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工程进展是在污水处理的设备安装阶段。整个工程的进展目前已经完成了70%左右，整个设备的进场已经进场了60%，现在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赶工，争取早日完成这个工程的建设。
0: 此次扩建项目将新建气浮系统、水解酸化池、 ARO 生化池、二沉池、污泥回流泵房等配套构筑物，同时项目将新增12台低压柜，与现有配电柜完成并柜改造，同步新建并整合司控系统，进一步提升污水处理智能化、精细化运营水平。项目建成后，将有力缓解贵阳城区污水排放压力，提升开发区园区产业发展环境。贵阳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程一室负责人张新刚：
18: 加强项目调度，督促施工单位加快设备安装，制定合理可行的这个施工方案，在保证一期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做好二期设备的衔接，包括这个安装调试，包括我们这个系统的整合，确保在这个2026年12月份，完成这个设备安装，具备这个调试运营条件。
6: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今年以来，蒙城县针对城市规划区内部分绿化用地被违规侵占等问题，在广泛宣传发动的基础上逐步清理后，选用兼具生态绿化功能与药用经济价值的中药材替代普通绿化苗木，实现土地修复、资源盘活，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在位于蒙城县庄周街道东光小区北侧的一片涉干急性子种植地块，急性子花开正好将道路点缀得如诗如画，居民桂芳在这里散步，享受着迷人的药香。桂芳：
19: 也现在种的都好，还美观，还环境显得还这么漂亮，怎么大家都非常的认可，老百姓也喜欢。
6: 桂芳称赞的这边环境得益于蒙城县开展的以药代绿专项行动，针对部分城区公共绿地被破坏的实际，蒙城县开展了以药代绿专项行动，在宣传发动的过程中广泛动员，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市民赵荣：
20: 好好的绿化带，你挖一块我挖一块，把城市的绿化用地就变成了自家的菜园子，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还影响了市容市貌。每个公民都要积极的去宣传，不要把国家的绿化用地弄成自家的菜园子。
6: 市民秋雪：
21: 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回绿种菜了，其他人会有样学样，那这像什么样子呢？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咱们广大人民群众呀，一定要树立爱护公共绿植的意识，守护大家共同的生活环境。
6: 在得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蒙城县对之前的绿化地块进行了清理，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种植了部分中药材。庄周街道是这次以药代绿专项行动的主战场。庄周街道东光社区党委副书记景宏宇：
22: 因地制宜种植适应性强的中药材品种，以中药材代替传统绿化植被，提高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6: 庄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蔡红晶：
23: 我们为此呢制定了畅销的工作机制，对21个社区的地块实施了网络化的保护，紧紧围绕着4个环节，就是守、整、种、管4个环节。此次行动以来，我们庄周街道共收回闲散地块，有190多块，合计将近5000亩。
6: 目前，蒙城县共收回城区公共空间地块8993.1亩，已完成中草药、决明子、射干、清香、急性子、板蓝根及绿化种植约7693.1亩，占比85.5%。景宏宇：
22: 东光社区对与绿化土地集中管理，持续对未利用土地进行清理，不断为居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打造特色社区微绿化，让绿地既有含绿量更有含金量。
6: 蔡红晶，
23: 以药代绿这项工作呢，既有效地制止了一些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公共地块、挥绿种菜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同时呢，又通过药材具有经济价值又有运用价值的，而且还有美化价值的，来去实施我们美化环境的这个目的，来减少我们政府投入的成本。
6: 目前这些中药材长势喜人，在给城市提供稳定绿量的同时，也给群众提供了休闲的又一选择。市民马立志，
1: 现在就都种了这个药草了，现在这个美化了环境，又有这个经济价值，马子一开花，这个环境那更好看，老百姓非常拥护，非常喜欢，非常高兴。
0: 昨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互联网信息、电子单证、报刊转载等多个领域，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志等。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6: 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2026年9月1号起施行，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等。
0: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底色，纵深推进两证合一改革，多类项目办理实现缩减50%以上，对18大类项目推行环评告知承诺制，设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我市在全省率先投运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平台，实现952家重点排污企业信息化全覆盖。2023年以来，平台累计推送各类异常预警20000余家次，全市入企现场检查频次同比下降55%，环境问题排查发现率提升20%。结合亳州实际，扩容优化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清单，生态环境免罚事项由26项拓展至32项，对轻微且无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2023年以来，全市累计办理生态环境免罚案件65件。

0: 免于处罚金额合计606万元，200余家企业顺利完成环境信用修复。
1: 安徽省省直机关发布公开遴选公务员公告，计划公开遴选一级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级层次的公务员128名。公开遴选职位分为两类，一类面向符合条件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另一类专门面向符合条件的选调生。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时间2026年8月30号9点至9月4号18点。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各地多所学校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为孩子们送上新学期的健康成长指南。
0: 康美中药城会展中心场馆建设布展工作全面提速，确保展会按期高质量呈现。
1: 昨天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14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 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

0: 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1: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0: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3: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8: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9: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6: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0: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情况。

0: 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2: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交出向新向优向好的开局答卷。
1: 王钦宪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时强调，以四好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
0: 传承红色基因，开启科学启蒙，全省中小学和幼儿园迎来元气满满开学季。
1: 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匠心独运，工艺升级，安徽各地推进高品质住房建设，为百姓安居乐业打造幸福载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安徽国资国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上持续突破，在传统产业上加力换新，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安徽台报道。
2: 走进铜罐铜箔的生产车间，一条条高阶电子铜箔全流程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电子部，却是 AI 服务器里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单台 AI 服务器的铜箔用量就达几十公斤。作为国内唯一实现极低轮廓电子铜箔一至四代全谱系量产的企业，铜罐铜箔吃透了 AI 算力爆发的红利。铜陵有色集团铜罐铜箔公司总经理应大为。
3: 那目前从效益来看，是普通新能源锂电池的利润的翻倍，我们的订单已经接到下半年底了。
2: 这一卷卷铜箔的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支撑。铜陵有色电解铜产能位居世界前列，矿山、冶炼、新材料三大板块协同发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能够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上半年，铜陵有色利润总额同比增长超过15%。铜陵有色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蒋培庆。
4: 上半年研发总规模达28.1亿元，得益于高强度常态化的创新投入，除了高端铜箔、高强高导铜合金、新能源车用高效异形电池线等产品也实现了突破，推动铜加工板块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增长转变，带动了集团公司整体利润的提升。
2: 今年以来，安徽省属企业深入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行动，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布局力度。上半年，安徽国资国企完成新兴产业投资389.4亿元，同比增长30%，新兴产业营收1379.8亿元，增长40.3%。在低空经济这条新赛道上，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搭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运行两年来已累计保障无人机飞行上亿架次，时长800万小时。安徽省通航无人机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吴宝宁。
5: 这个平台呢，相当于我们无人机的车管所和架管所，汇聚了现在在我们国内啊100多家主流的无人机的厂家，大概有500多种机型，为低空经济的企业啊和广大的这个无人机的爱好者啊，提供一些便捷化的服务和保障。
2: 一边在新兴产业上抢滩，一边在传统产业里换新。截至目前，安徽省属企业已累计建成工业互联网平台25个，智能工厂41座，数字化车间51个。在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雪煤厂，生产中枢已由智能控制系统全面接管，高精度煤质在线分析仪实时监测灰分、水分等关键指标，工作人员坐镇疾控室，便可统筹生产全局。淮北矿业集团磷换雪煤厂智能化管控中心副主任徐磊。
6: 用 PLC 技术和工业环网，把全厂1800余台生产设备全入接入后台，通过各类传感器采集现场数据，输入模型后自动运算，下发相应的控制指令，全程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2: 截至六月末，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5.4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430.2亿元，增加值12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5.2%。这三项指标均高于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平均水平，第一方阵地位进一步巩固。 安徽省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处处长姚晨。
7: 今年上半年，省属企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价值创造能力不断提升，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发展动能向新向优。下一步，我们将以制定实施国资省企“十五五”规划和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为抓手，不断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1: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长王金县在合肥马鞍山市调研房地产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新变化，以系统思维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力实施城市更新，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加快房地产转型升级，增强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房子建设是解决住房痛点、破解市场困局的重要抓手。王钦县来到合肥经开区、马鞍山雨山区部分项目，详细了解科技赋能住房升级、住宅项目新规执行等情况，要求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兼顾增量建设与存量更新，统筹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进城市空间重塑和业态融合是重构房地产价值逻辑、促进行业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合肥蜀山区1986科创园和马鞍山阳湖片区青年创新创业园，王钦县对科创加城市更新、站城一体化开发、以创新生态集聚青年人才等做法表示肯定。他说，城市发展关键靠人才，要强化运营前置理念，着眼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聚，来提升功能品质，以新空间承载新产业，以新产业集聚新人才，更好实现产城融合、供需适配。调研中，王金县强调，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加强投资与消费、科技与产业、空间与人才整体谋划，强化运营模式系统设计，在多要素组合中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元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好房子为切入口，推进四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要进一步完善金融、财税、土地等协同保障机制，打通建设、运营、服务等链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安徽台消息，9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运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和工作实际，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之年人大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机关建设，进一步增强立党为公的思想自觉，把政绩观教育培训融入日常，持续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进一步树牢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让一件件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服务全省发展大局，进一步提升科学决策的能力水平，更好把大局所需和人大所能紧密结合起来，持续强化机关党的建设，进一步涵养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大力量。
1: 安徽台消息，9月1号，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在合肥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质量月苏浙皖赣沪共同行动启动仪式，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仪式并讲话。本次行动聚焦2026年全国质量月主题，开展宣传质量理念、打造区域品牌等系列活动，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协作、联动发展、合作共赢的质量发展合作新模式。
0: 昨天，全省中小学迎来新学期开学，校园里有师生重逢的声声问候，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铮铮誓言，也有推进安全教育的生动示范，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力量。安徽台报道，
8: 昨天伴随着嘹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一座座校园里冉冉升起，师生们以崭新的姿态迎来开学第一天。各地将红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激励广大学生传承革命薪火，争做时代新人。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开展了国防教育开学第一课，同学们在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中凝聚强军理想。潜山野寨中学26届国防科技育英班学生朱博涵：
9: 这节国防开学第一课让我备受鼓舞，今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努力朝着军校目标奋进。
8: 昨天，芜湖、铜陵、宿州、阜阳等地开展“重走长征路，铭记抗战历史”主题班会，引导学生们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铜陵市宗阳县宗阳镇岐山小学学生徐若阳：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画中红军战士面对重重险阻依然勇往直前的身影，这种不畏艰险的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发扬下去。
8: 安庆市望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工作负责人刘洋洋：
11: 以特色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推动红色教育常态化多样化，让英烈精神成为青少年奋进新征程不懈动力，
8: 传承革命薪火，激扬青春理想。昨天，在严四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渡江战役二野司令部旧址，在王步文故居，学生们走出课本，走进红色历史，在实情实景中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黄山市徽州区南山小学学生胡爱琪：
12: 这堂红色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满满，深受感动，我真切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后我会勤奋学习，崇德向善。
8: 淮北市以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中小学思政金课展演拉开新学年帷幕，课堂将淮北的千年文脉、红色基因、工业脊梁与绿色蝶变化为了可触可感的沉浸式课堂。淮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胡军：
13: 全市40余万大中小学各学段学生同上一堂思政大课，这不仅是一堂思政课，更是一堂关于家乡、关于信仰、关于成长的人生大课。
8: 护航新学期安全第一课，昨天马鞍山、亳州等地还开展了安全教育，向同学们宣传交通、消防、应急救护等安全知识。马鞍山市当涂县第二中学学生岳景文：
14: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给我们纠正了很多平时用到的错误急救方式，这些知识贴近生活非常受用。
8: 亳州市蒙城县消防救援大队三级消防士康东升：
15: 通过开学第一课，让安全意识从课堂上的一堂课真正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
8: 开学第一天，梦想起心篇。昨天，安徽各地学校从环境美化、教学物资筹备到课程安排规划，每个环节都做足准备，为师生们营造了安全、舒适、整洁、有序的校园环境。同学们以崭新面貌启航新学期。
1: 新学期启航，科技之光点亮校园。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 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厚植科技报国的情怀。安徽台报道。
16: 昨天在合肥一中滨湖校区礼堂，省际合肥市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台上的院士正在为同学们带来一场前沿科技讲座，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科学梦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刚：
17: 就是要模拟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2到3倍的这么高的温度，一起来做这些东西，到了世界的前列。
16: 昨天上午，来自合肥市的500多名中小学生现场聆听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李建刚院士以“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主题的科普讲座。海水里提取的川和刀怎么就能迸发出和太阳一样巨大的能量？上亿度的等离子体如何在磁笼子里乖乖听话，产生聚变反应？同学们听得无比认真，科技报国的种子悄悄埋进了孩子的心灵里。合肥市第一中学学生王瑞林：
18: 听了李院士生动精彩的演讲，我受益匪浅，看到了中国取得了这么万众瞩目的成就，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投身科研的这种愿望也是愈发的强烈。
16: 合肥市第46中学学生曾志晨：
19: 这些装置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蓬勃与发展，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更应该以少年之力追逐理想，多去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多去学习科创有关的知识，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素养，开阔我们的科技视野。
16: 今年安徽省开学第一课面向全体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结合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邀请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授课，播撒科学种子，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合肥市第一中学党委书记封安宝：
5: 科技教育啊，其实对学生来说，给他埋下一个科学的种子，这个种子需要我们包括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去慢慢的浇灌，让这个种子啊慢慢的生根发芽，长成我们科技报国的参天大树。
16: 新学期伊始，安徽各地校园纷纷创新科普教育形式，各类智能机器人展演、航模展示、物理化学趣味实验等轮番上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芜湖市第11中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围绕空气是否有力量开展主题科普活动，采用教师演示引导加学生猜想投票加学生亲身体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感知学科奥秘，积累科学知识。芜湖市第11中学学生张琴：
14: 通过本次做中学活动，我了解到了空气中的各种气体，我们亲自动手实践，也不断改进我们的实验过程，感受到了化学和物理的神奇。
16: 滁州、蚌埠、黄山等地积极拓展科普教育场景，组织学生走进科技馆、科普研学基地，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技发展的蓬勃活力。黄山市一线碧山小学教师朱志阳：
20: 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近科技，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创兴趣。新学期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科学实验、科创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科学启蒙教育。
16: 眼下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正结合开学工作安排，主动对接科普专家、科技场馆、行业企业等资源，积极组织实施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全省1.7万多所中小学、幼儿园，近950万名学生。
0: 9月1号，由星河动力航天研制，在滁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完成总装测试的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安徽总装的首枚入轨液体火箭。请听报道。
21: 3、2、1，点火。
22: 9月1号上午10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随着点火口令下达，智神星一号摇一箭拔地而起， 这枚从长江边走来的火箭在大漠深处完成首飞，标志着安徽商业航天正式迈入固翼并举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箭头集团董事长孙玲玲：
3: 今天现场观看，心情是非常的激动，是我们池州的突破，也是我们安徽的突破，也祝愿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越来越兴旺。
22: 智神星一号全长52米，低轨载荷能力5到7吨，主动力系统采用七台企业自主研发的苍穹50发动机并联，设计重复使用不少于25次，未来将成为服务大型星座组网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太空专列。星河动力池州基地负责人邢百强：
4: 火箭的一子级打上去之后，它能够再回来重复使用，降低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
22: 经过一发一发的数据积累，实现先入轨再回收的务实路径，这种不冒进不取巧的稳健既写在技术路线上，也贯穿在它落户池州的6年历程中。2019年商业航天前景尚不明朗，企业融资异常困难。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副局长江曼：
6: 布局商业航天在当时来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远见，但是从产业趋势上，池州这个城市的发展必须在新兴产业，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这一个赛道上来寻找突破口，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应该敢于入局。
22: 勇气之外还有真金白银，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设立了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专项基金，在企业最艰难的爬坡期投出4.5亿元，如今星河动力估值已增长了6倍。江曼：
6: 政府的决策是在市场尚未完全发力时来给予它第一推动力，通过基金这个杠杆向市场传递明确的信号，池州对于商业航天的纵深发展是认真的持久的。
22: 池州还编制了全国首个市级商业航天产业规划，按一体两翼三基地打造江南航天城，目前已集聚上下游企业20多家，完成了从引进一个企业到谋划一座城的转变。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蒋志华：
23: 力争到2028年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集聚核心企业40家以上，形成年产火箭12发，卫星载荷100台。
22: 从2019年的一片空白到如今炼铸企业一飞冲天，池州用6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产业蝶变，把企业的高度变成产业的厚度。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安徽各地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从技术创新、施工升级、品质管控全维度发力，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请听报道。
24: 在蚌埠，这家建筑企业自主研发的干法连接全装配式低多层混凝土结构体系入选当地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产品推广目录。这个系列的产品构建工厂预制，主体结构全装配干法拼接，告别传统湿作业与漫长养护期。安徽延同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林：
25: 相较传统的现浇结构，施工减少了约70%，湿法作业减少了约90%以上，减少建筑垃圾排放约70%左右，真正达到了即装即用。
24: 蚌埠市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优先推广本地先进技术产品，不断完善装配式建筑制度体系，明确实施范围与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已经培育装配式建筑企业10多家，省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3个。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与科技科科长韩淑贤：
26: 充分发挥目录的导向作用，推动更多本土绿色技术产品落地应用，持续推广装配式建造、智能建造，一体化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24: 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秉承好房子建设理念，项目从源头严把材料关，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构建精度提升至毫米级，居住密度较传统高层安置房降低近 30%， 幼儿园、便民商业等配套齐全。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回迁居民刘平：
2: 小高层，采光也好，楼下就有幼儿园，规划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就盼着能早点入住。
24: 阜阳市城南新区八里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部生产经理陈洪亮：
7: 把质量管控细化到每一道工序，楼板本体开裂、起沙、封网、瓦面等质量通病发生率较传统工艺车站超60%，把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放心工程。
24: 阜阳市在全市政府投资住房项目中建立设计施工运维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将好房子建设的五好标准嵌入项目审批、建设、验收全流程。阜阳市城乡建设局建筑业发展科科长刘克明：
7: 围绕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等五好标准，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要求。截至目前，已有30多个按标准设计的住宅项目压沙给印。
24: 创新装配式建造技术，推广绿色建材体系，全流程严把工程品质，完善居住配套。安徽各地正不断落实好房子建设标准，擦亮群众宜居底色。
0: 下面请听简讯。截至8月底，我省小麦全社会收购量690.35万吨，其中收购市场化小麦590万吨，市场化率超85%。
1: 近日，全省巾帼劳模工匠筑起行暨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交流活动在宿州市举办，并举行了劳模工匠筑起结对签约活动。
0: 昨天，沪宁河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
1: 8月30号，西电东送重点工程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重点控制性核心工程长江大跨越206米高的南岸跨越塔在芜湖市繁昌区顺利封顶，投运后将助力长三角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9: 听众朋友，
10: 农民朋友，
9: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1: 今天，据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6天。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的优惠窗口期马上就要关闭了，这项能帮大家提高晚年养老金待遇的好政策很快就要截止停办，大家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下面我们就详细跟大家说说这件事儿。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27: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阶段性政策窗口即将关闭，还没有领取养老金或者是以往缴费档次偏低的参保人员，请务必抓紧时间办理。窗口期关闭后，将无法再对以往已缴费年度进行提档补差，晚年待遇将会受到直接影响。
11: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清楚啥是提档补缴，我给大家直白讲一讲，就是大家以前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时候选的缴费档次比较低，现在趁着政策窗口期就能把之前缴费档次低的年份补上差价，把缴费档次调高，补缴的所有钱都会全部存入你的个人养老账户，等你满60岁正式领养老金的时候，每个月到手的养老金就会更多，实打实的多缴多得，待遇升级。孙琛琛：
27: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积累越多，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就越高。参保人去世后，个人账户剩余资金还可以依法继承，也不会白白损失。
11: 那到底哪些人可以办理提档补缴呢？大家对照看看自己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已经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还没有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朋友。其次是之前缴费档次比较低，想多积累个人账户资金，以后多领养老金的参保群众。还有就是养老保险有断缴年份，想要补齐缴费年限的人员都可以办理。孙琛琛。
27: 最后提醒一下，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员是不能办理提档补缴的，提档补缴部分也不享受政府缴费补贴，只有当年正常的缴费才可以享受政府补贴。
11: 本次提档补缴支持线上线下两种办理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如果是办理2023年及之前的提档补缴业务，大家带上本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就可以，会有工作人员帮大家核算需要补缴的差价，核对无误后完成缴费即可。孙琛琛。
27: 线上办理是指2023年之后的提档补缴，由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税务社保缴费，或者是皖事通搜索城乡居民粮险缴费，按照提示完成档次变更与补缴缴费。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2: 天气慢慢转凉了，不少农户朋友都觉得庄稼马上就要成熟收割了，是不是不用费心管理，坐等收粮就行了？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可别偷懒松懈，庄稼生长后期管理特别关键，要是这时候掉以轻心疏于管理，哪怕前期长势再好，底子打得再牢，后期也会影响收成，辛苦大半年最后白费力气。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8: 这个时候重点是要后期的一定要搞好水肥的管理，促进它的灌浆和固力。
12: 过了处暑节气，天气慢慢凉快下来，暑气彻底退去，地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最后冲刺的生长关键期。作物前期主要是保苗、追肥、促生长，但是到了现阶段，田间管理的核心就三样：稳住庄稼的长势，让籽粒饱满充实，提升粮食品质。只要抓好这段黄金管理期，稳稳把控好田间长势，今年的产量和收成才能有保障。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8: 像针对玉米的话，后期重点是要防这个锈病啊，像特别是现在我们玉米的面积比较大，锈病它又是属于一个空气传播的一种病害，那么所以说这个要引起重视。有一些品种它的抗性相对差的话，可能就是发病比较重，它对后期的这个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12: 玉米防治锈病，大家一定要记住赶早不赶晚。大家平时多下地巡查，只要发现田间出现零星的病斑，就要立刻喷施药剂防治。大家可以选用戊唑醇、苯醚甲环唑这类三唑类杀菌剂，搭配灭菌酯交替使用，防治效果更好。每隔七八天补喷一次药，尤其是雨后高湿天气，特别容易爆发病害，大家一定要多下地勤查看，趁着病害刚发生还没扩散的时候及时根治，千万别等病害大面积蔓延了再补救，到时候就来不及了。高级农业师姚道中。
8: 叶面保持好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草要搞好，要增加透光性，要增加光合作用了，就是温差比较大，我们养分积累比较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通过管理，使它或者品质会更提高。
1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人保蔡县博罗市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人保蔡县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 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逆行的方向》。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亳州市分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 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亚新，欢迎吴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你。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车险部主管王大鹏、理赔中心车险分部经理陈凯、理赔中心管理分部经理葛振、个人飞车保险部主办孟娜，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中国人保财险经营和管理范围内的像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投诉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那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4: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周先生向人保财险亳州分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发生交通事故后，验伤后做了登记，签了字，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和理赔有没有关系。那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5: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联系了。
15: 怎么跟您说的呢？
16: 他说这个不影响那啥东西，只是这个伤情验一下伤，报告。
15: 啊，不影响理赔是吧？
16: 不影响理赔。
15: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公司的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视，签字的是人伤信息探视表签字。已经跟您解释，这个表呢是公司正常探视填写伤者信息、伤情等基本信息。您也了解了事情经过，后续治疗结束后啊，提供手续可以正常理赔。这是他们的回复。
16: 是的，是的。
15: 解释好就好。您对他们的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16: 嗯，还满意。
15: 行，周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6: 好，谢谢。
1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6: 好。
1: 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啊，他说想问一下，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车保险费用是固定的吗？他应该说是每年这个保费的问题吧？王大鹏、王主管。
17: 哦，是这样的，咱这个车辆保险的保险费呢，它是由咱就是车辆的从行业平台拿到那个精准保费，然后再乘以我们那个车辆的 NCD 系数。再乘以它的那个商业险的自主系数，这个得到它的商业险保费，然后交强险保费呢，也会根据它的那个上年出险情况，然后会有一定的这个下浮和上浮。如果说出险了，或者是大事故了，那个交强险有的时候也会上浮的。然后所以说它这个保费是，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这个，就是如果说不出险的情况下，每年基本上都会有所降低的啊。
1: 网上之前也说过，他的这个车型的保费跟他这个购买车，所有车型有关系，跟这个驾驶员的驾驶习惯有关系，甚至跟这个车型出险的多少都有关系，这个是真的吗？
17: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车辆定价呢，它是从车和从人嘛，商业险这一块，因为它不能单看咱这，就是说你个人的这个出险情况，然后你要看到这个 你所代表的那一类车那一类人他那个出险情况，比如说咱有的车那个就讨论到咱想到这个之前有些厂啊他都已经停产了，
15: 嗯，
17: 那些车虽然说你没有就是我买的这个车他我没有出险我没有什么就是驾驶习惯也好，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就是你这类车的它这个就是以后出险的那个赔付成本它是增加的，因为零配件都不好找了，所以说它这个保费呢对就有可能会上涨，就是说它也会变化。
15: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外地就医门诊拿药能报吗？他问的是应该是买的是健康险吗？我们咨询一下孟娜孟主们。
18: 好的，这个外地就医的费用是吧，然后这块的话呢要牵扯到就是首先

0: 门诊拿药的话，首先也是要同样看他买的是什么保险，他这个险种是不是包含这个门诊的费用啊？你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的意外险吧，它是基本上都包含这个意外伤害门急诊的，那么这一块的话，这个费用就可以纳入范围之内。但是如果要是像这个百万医疗，它保的主要是这个住院及住院相关的费用，那么像这种的话，门急诊的费用就不包含在内啊。
1: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或者说您有详细的信息想要咨询的话啊，您都可以继续留言，或者呢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调度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请问一下，买保险都可以在哪里买呢？”我们咨询一下王大鹏、王中文。
2: 哦，是，就是这个，这个车辆保险呢，咱是，所有保险公司的门店都可以进行投保，就是还有我们现在在那个车管所，就是开设了一个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里面呢是有五，就是每天工作日都会有两家保险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就是收集大家的那个车险投保资料，然后后面是分发给我们那个就是对应的那个保险公司，他们来对接这个业务。所以说是无论是车管所还是咱那个车险车管所的便民服务点，还是咱各公司的那个门店，都可以办理那个车险业务。
1: 车管所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它是每天一家公司在那值班，还是说每天都有？
2: 是这样的，它是我们会有一个那个排班。就是每天都有两家公司，但那里面是有两个窗口，在我们就是保险公司会在那个两个窗口之间，就是所有的保险公司呢是，按那个排班是去两家，基本上是，现在好像又增加了，就是我们这边正在给大家弄那个叫号机，就是让大家就是可以坐着在那等，不用就方便大家去办理业务，就是这块之前说。就这样更方便大家啊。
1: 不一定在这个车管所能够买到咱们人保的这个车险。
2: 门店，我们门店也可以，都可以。
1: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购买这个人保的车险的话，最好是到门店去啊。
2: 是，那边我们也有值班，也有人保的值班
1: 啊。这不是排班吗？排班可能。哪一天
2: 不确定是人保啊？
1: 是
2: 这个倒是
1: 啊啊，行。如果说大家有新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问一下，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车险理赔在哪里理赔？联系谁？有请陈凯陈经理。
3: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讲，在三线区我们市都有理赔分部，然后主要市区这边我们集中在就是我们公司本部，就是威武大道。威武广场对面这一块，然后因为我们是涉及的车险或者非车险还有人伤，就有不同的负责人。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出过事故之后，然后我们都会有对应的案件负责人，都会跟客户进行联系，然后引导客户在提供好这个索赔材料物之后，然后到我们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1: 他是不是咨询这个整个的报案流程啊？比如说出了事故之后，怎么来进行报案，怎么来进行这个，有没有相应的流程？
3: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在购买过保险过之后，都会引导客户关注我们人保公众号。具体的理赔流程，现在从线上化来讲，我们一件一件报案，一件理赔，现在也是可以从网上，我们也有引导，可以实行这个线上化整体的全流程操作。
1: 这个电话是打哪个电话能够？
3: 我们现在的报案电话是95518。
1: 95518。这网友说啊，说了半天在哪儿买保险，都有什么样的保险能买？下面还留言说，除了最基础的车险，还有哪些险种保险能买？除了最基础的这个车险啊，孟主办。
0: 我们人保财险的经营范围呢，其实还是非常广泛的。最主要的呢，可能就是车险，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除了车险以外，我们还有意外伤害险啊、健康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电动车保险呀，然后家庭财产险呀等等，综合性的保险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根据客户自己的需要，可以选择我们人保的这个很多的险种类别，看您关注的是哪一块风险。